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作用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好，这里就是我说的哈，人故意的不认识上帝，在故意不认识上帝里面，结果就是道德上面的堕落，知识上、信仰上、道德上堕落。那么道德上堕落有这个情欲的败坏，那我觉得这里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28节，他们既然故意，注意故意这个字啊，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这个任凭呢，在前面第24节，神任凭，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任凭好像就是由你吧，由你嘛，你要怎样就怎样嘛。那么，这个字不是这个意思。任凭是神刻意的、用力的把人放在什么状况中，就是不但不是任凭，是神特别刻意的要让他经历这样或这样的事情。那故意不认识神，神就让把他们放在那个有邪僻的心里面，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然后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是保罗的恶行清单啊，就是在其他地方有些也有写。他的义行清单当然就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啊，但是恶行也有很多。我想我们就不花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了啊，就是当我们故意不认识神以后，道德的败坏会让社会也败坏。有些东西提一下啊，就是包括背后说人的，保罗怎么会想到这一个也放在这里啊？还有就是捏造恶事的，这当应该就是造谣言了。违背父母的这一点，恐怕很多人会说越来越强烈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情形。32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该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作恶，不但是作恶，而且喜欢别人去一起作恶。这里你又看到他们知道。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是故意的不知道，我们是明知故犯，这个到后来就真的变成糊涂了，变邪恶了。在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包括纳粹啊，包括任何一个人，你用任何的理由说我没有罪，神都会把我们无可推诿的罪行和罪性讲出来哈。好，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世界上的人拜偶像，道德败坏，性道德败坏，社会风气败坏。保罗讲，就跟阿摩斯在责备各国各民族的罪恶的时候一样，那底下的以色列人都在拍手，哎呀，对啊，讲得真对啊，以色列人是亡国了，以色列人是被罗马统治了，以色列是好多年已经没有国家了，他们在地中海四围已经很多人在那边侨居很久了，

0: 他们跟外邦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当然是不融入他们了，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很严谨。我们必须说这一点，犹太人跟我们华人很像啊，很看重家庭，很看重教育，那么也很看重钱了。犹太人会对保罗的这番话拍手，保罗就责备他们了：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啊，定自己的罪，你在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就各位，你看到这里，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在讲什么？我上一堂已经提醒过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会把这些不幸的事说成魔鬼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是有魔鬼，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圣经里从来，不管旧约、新约，保罗或者是摩西，绝对不会不好意思的说：哎呀，可能上帝也有一份。圣经很清楚讲，上帝不是也有一份，任何的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包括我们觉得这些不幸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那么但是神基本上对任何一个世代基本上还是宽容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没有倒地就死，神在宽容，神不是单言，神是宽容，等我们悔改。结果我们把这些宽容的机会、悔改的机会都变成在积蓄愤怒，就是继续作恶，让上帝更加愤怒，逼着上帝把他那个审判的日子早点来到，就很多的灾难了。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好像也提了一个问题，要给各位讨论的时候要谈的，就是什么叫报应。看起来报应就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嘛，但我们就只能这样讲了，就是不太能够再形容报是什么了。报应就是好有好报，好的结果，坏有坏的结果。人好像都有这样的心啊，但是人好像又都自欺。我们常常就保罗说的，我们会自欺，我们种了不好的东西，我们以为不会收不好的结果。我们没有种好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会收好的结果，这都叫自欺，都叫轻慢上帝。那么神对人宽大，赦免不罚，这都没有，通常没有造成人去哎呀，神给了机会我们去悔改了，他们没有悔改，我们没有悔改，我们就继续的作恶。各位，上帝会非常公平的来对我们的。那这个公平呢，我们注意到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好，神很公平。各位，这段话需要解释吗？这段话不需要解释吧，这段话太简单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就是这样，神非常公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 怎么讲都讲得通，怎么讲都是这是一个尝试。神会把对犹太人很公平，对希利尼人也很公平，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了，就都通通包括在内了。所以这段话没有问题啊，
1: 有很严重的问题。
0: 这段话各位，救恩在哪里啊？如果我们要得到永生，就做好事嘛。救恩在哪里？信心在哪里？恩典在哪里？保罗讲的是尝试，没有错。各位，我就要提醒了，我们的信仰跟尝试差很远很远。或者说，不是说尝试不好，也不是说我们的信仰不好，我们信仰当然是好的，而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整个上帝的布局想法。我们真需要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用脑子去想，然后能够想到问题在哪里，或者没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这就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没有问题啊，这尝试，但是有很大的问题。救恩在哪里？我要得到永生，我就恒心行善嘛，等等。这个慈济也讲这些，孔夫子也讲这些，康德也讲这些，基督教的救恩没有，保罗在讲什么？各位，保罗当然没有讲错，保罗在这一二章里面还有整个圣经都讲到说，神的确是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下地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够好的，哪里有一个人是恒心行善的？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有。有人寻求上帝的荣耀和尊贵，有人寻求上帝给我们的永不朽坏之福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当你愿意寻求主的时候，那是主已经给你恩典了。我们都是结党不顺从真理，我们都是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好，我倒过来讲，这个话照我们刚才这样讲，没有行善的，没有恒心行善的，一个都没有。我想我们会很无奈的叹息，的确是这样。他把荣耀尊贵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吗？没有行善的，他也加啊。就是神在今生给我们的一切，其实实在是够宽大了。我们还是觉得很多时候不公平啊，坏人没有被处罚，好人没有得赏赐，我们也承认是这样子。这个奥古斯丁讲的就很好，他今生如果有完全的报应，就不需要最后的审判了。今生如果一点报应都没有，我们又活不下去。所以我们承认还是有一些公平的地方了，但是呢，我们也还是等候呢最有怜悯也有公义的赦免和审判。好，下面又有一个问题了哈，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怎么看哈。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神给以色列人律法，律法就是法律，就是 law。对我们来讲啊，对我们华人来讲，law 法和律呢，并不太神圣。法律只是统治者的一个手段而已，但是在西方呢，尤其在基督教里面，法律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所以法律有很大的圣洁。 那么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就特别觉得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们有上帝的律法，成文的律法。以色列人会觉得说，神创造世界的那六天都还不如西乃山底下的那40天，因为创造世界的六天，那个世界有一天会被毁掉，可是神颁布的律法永远有效，神的律法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我们要再说的话，不仅是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是神圣必须执行，我们两个都没有做到。好，犹太人，总之我要表达的是，犹太人非常的得意，他们有律法，他们以律法夸口，所以他们也以割礼夸口，因为割礼就表示他跟上帝有这个约，有律法的守律法的关系。然后律法约，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字眼，不过我们现在也先简化的说，律法如果这么神圣，康牧师，律法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在问问题的时候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学法律的、学政治的、学哲学的多提供一点意见。如果你们学得好的话，应该会去想法律的目标是什么，法律的作为是什么？当然是保持这个社会的安定了，这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法律把它，如果照圣经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法律就是十诫嘛，十诫就是两条嘛，一条要爱人，一条要爱神，就这两个。让犹太人很高兴他们有那个五经有十诫，其实这是宝贵，但是神也没有对外邦人不好。他说了哈，这个就是十二节开始的这个律法呢，都是指着成文法，或者就是指着上帝给以色列的律法。外邦人包括我们中国人没有摩西的律法，那我们没有摩西的律法，不知者不罪啊，就不要处罚了嘛。我们还是要处罚的，我们不认识摩西，我们不知道摩西的法律，可是我们每个人，这各位我想学社会学的人不会同意的，但是我同意，圣经也这样讲，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还是人，神在他身上都有不成文的法刻在他，法的果效刻在他的心里。也就是说，保罗认为，我知道现在学法律的、学社会学的都认为这话是乱讲，是古老的迷信，但是我觉得是真的，就是人只要是人，他就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客观的，放到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准的一些是非对错的观念。譬如说不可以偷东西，我觉得就算你是江洋大盗小偷之家出来的，你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怎么偷东西，偷得好了他称赞你，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你还是知道偷东西是错的。哦，怎么知道？当你的东西被别人偷走的时候，你的愤怒就让你知道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基本的道德法则，即使外邦人没有把它写下来，也都在人的心里有。人内心，你管它叫是非之心也好，良心也好，良知也好， 我也是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下长大的，虽然我也去教会，但是世俗教育给我的影响还是很大。我觉得我已经算老人了，但是还是也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没有良心这个东西。你现在社会学家都会说根本没什么良心，你今天偷人家东西有罪恶感，这不是良心。各位，你记得孟子说什么叫良吗？良心不是说是一个好心而已，良心是不教而知。你不必教他说偷东西是坏事，他就知道不应该偷东西。这我觉得有圣经的根据。外邦人没有律法，对，没有律法，但他们还是该死，他们还是会被上帝处罚，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上帝把律法的功用，律法跟律法的功用不一样，律法是清清楚楚的，律法的功用就是它产生的效果，它产生的效果就是让人比较含糊的知道善恶对错是非，也比较含糊的知道要遵守些什么，比较含糊一点，但是还是无可推诿。好，保罗讲的这些东西就是告诉我们，犹太人、外邦人贤与不孝，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聪明，有没有文明，是石器时代的，或者是后现代的，或者是手机时代的，或者是很聪明或者很笨的，只要你是人，你都有一些上帝放在你心里，或者上帝写出来给人的，那是很特殊的一个民族，有的是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其他民族通通也都上帝把这些律法的功用刻画在他们心里，他们会去想这样做对不对，这样做错不错。有些人类学家曾经说过，有些原始部落啊，是很混乱、很糟糕啊。我相信也是，不过我更相信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说，有两个东西是不能没有的，因为神已经放在人心里。你可以有各样的魔鬼、罪恶去抹煞这些东西，但是不能完全把它挪去。一个就是上帝的存在。神的永能和神性，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第二个就是律法的功用，也就是好像比如说杀人不是一件好事情，杀无辜的人不是一件好事情，欺骗不是一件好事情，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人多少都知道是这样，应该是这样。那么神学家也会讨论一件事情了。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你觉得保罗的意思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也有人能够行律法上的事，以至于上帝称他们为义吗？也就是大家都会听到问题，听到讲法，就我从来没有断过。有人讲，就我刚刚也提过，哎呀，我妈妈你都不知道是多好的一个人，一个蚂蚁都不会伤害的，她非常的好。各位，有没有人是没有听过耶稣，没有听过圣经，但他就是神把他造得很好，以至于他将来还是可以上天堂，有没有？你说一个都没有。正统的答案是这样，我也接受这样的答案。我也先要说，如果这个宇宙我们说可能有一个人，他凭着自己，不要上帝的特别恩典，凭着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上帝肯定他。假如有一个这样的人，就可能有10个这样的人，就可能有10000个这样的人，就可能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就可能不要救恩了。所以我不觉得神允许这样的事，尤其我们看到后面神把众人都放在
1: 悖逆当中。人需要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例外的。另外有一点，各位，传福音是非常辛苦的事。如果这过去2000年来，教会不是有一个信念，非常强烈的信念，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是灭亡的，每一个都是灭亡的。如果教会或者是宣教过去这2000年有观念，就是说可能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某个荒岛上面，有些人按着他的本性去行良心叫他做的事，他也做得不错，他们也可以得救。假如过去教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宣教就停止了。因为哦，我干嘛去台湾宣教？台湾那里的人可能有人，有一个就可以有10个，他不需要上帝，他不需要福音，他就按着他的良心去做。各位，这2000年来那许多的宣教士，我们应该今天也是抛头颅洒热血到各个地方去，就是有个信念，你们是灭亡的，不管你多好是灭亡的。好，我只是提出这件事情。在这里这段很多人会说是我们必须肯定有一些外邦人是可以得救的，不靠耶稣，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律法的功效刻在他们心里。我不能这样解释，我觉得这里的结论应该还是没有人能够做到。
2: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以弗所书的6章6节7节，保罗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来讨主的喜悦。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等结阔，何等有福。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马太福音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马太福音第三章。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普天下当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的来信，他希望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0: 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2: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3: 儿童圣经故事，
2: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4: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见了。就在耶稣医治那个被四个朋友带来的人之前，耶稣先对这个瘫痪的人说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然后才医治了这个病人。你可以发现耶稣他其实一直透过他的言行在表达他就是上帝差派来的拯救者，可是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始终都不肯相信。耶稣知道真正有心的人马上就知道他是谁了，所以当他讲完这些话也治好了病人，他就离开了那些人。当然有一些人也跟着他出去了。耶稣走出去要做什么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耶稣离开那一间被拆了屋顶的房子，就往街上走去。他朝着一个叫做马太的人走过去，他还有个名字叫做利未。他坐在大街上，有一个办公的桌子，旁边呢还站着一个罗马兵，把经过的人拉到马太面前，就看马太在那里左算算右算算，他就看到那个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钱拿

0: 很难以想象，耶稣这个大家眼中的教师，怎么会突然邀请他来跟从呢？可是他发了一下呆，就赶紧站起身来，让人把收税的桌子都收了起来，自己就跟着耶稣走了。马太赶紧领着耶稣去到他的家里头，这个时候他邀请了很多他的朋友也一起来和耶稣吃饭。可是可想而知的，税官既然在这个时候被看作像是一个罪犯一样的人物，他的朋友就大多都是他的同事，也就是那些在做收税工作的人，而且当时很多社会中比较下层的百姓也成为他的朋友。这会儿为了很高兴，耶稣要他跟着他去，他就急着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他的亲朋好友，也希望他们有机会听到上帝的好消息。就这样，耶稣和门徒们在马太家，他们一起吃饭了。当然，那些跟着耶稣的宗教领袖中有一些法利赛人就看到了，他们就对耶稣的门徒说，
1: 嘿，你们看看，你们的老师怎么会跟那些税棍和大家眼中的坏人一起同桌吃饭呢？
0: 对犹太人的习俗而言，包括圣经中的诗篇也有类似的提醒，就是不要跟恶人一起同桌吃饭。可是这些法利赛人是用文字的表面的意思来解释，他们忘记这里面指的是和恶人在一起筹划参与坏事的事情。但不管如何，法利赛人可是当时在宗教上很有权威的，他们这样一说，门徒也愣在那里，就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入座吃饭呢。这些批评耶稣的话当然不是小小声的说，耶稣也听见了，就回答他们说，
1: 唉，要知道啊，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但是有病的人就要医生来帮忙救治啊。圣经里面不是也说，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生计。你们去好好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吧。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要呼召好人，而是要呼召坏人们回头啊。
0: 对耶稣来说，马太确实是有他对过去在百姓上面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可是他真心悔改，要来跟随耶稣的心，耶稣已经看见了。而那些每个听到这个消息而来一起吃饭的朋友，可都是因为这个改变想要来听听耶稣所传的福音的人啊。他们知道自己不够好，所以跑来找耶稣。而这些法利赛人呢，真的是很健康又很好的人吗？说不定啊，他们的里面还有更多的问题呢。他们看不懂耶稣的神迹，又听不进耶稣的教训，更没有办法懂得天父爸爸真正怜悯人和盼望坏人回头的仁慈之心呢。

0: 随后耶稣继续他的传道之旅，门徒也从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两个兄弟，再加上了马太，也一起跟着在加利利的湖边四处传道着。除了门徒以外，还有一大群人也聚集在耶稣的身边，耶稣就尽力地教导他们。突然当中有人问耶稣说，
1: 老师啊，我们看过去约翰的门徒，他们总是常常禁食祷告啊，还有那些宗教领袖当中的法利赛人，他们的门徒也都很强调要这样去做，可是我们看到你的门徒总是饿了就吃，渴了也就喝，好像不太在意有没有禁食祷告的练习。
0: 耶稣听完了就回答说，
1: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正是一场婚宴，新郎正在婚宴当中跟着大家一起欢喜吃喝的时候，新郎会跑过去要这些来祝贺的客人们统统禁食不准吃东西吗？
2: 当然不能了。
1: 可是随着那个日子来到，新郎会从他们当中被人强行得带走，那个时候他们就真的要禁食祷告来祈求了。
0: 耶稣用新郎来比喻自己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那位上帝的拯救者或是上帝本身就像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新郎，是来将预备好的以色列和犹大的新娘娶回去，受他

0: 保护的。所以用这样的说法，如果真的留意的人就可以知道，耶稣就借着这个比喻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大家，也暗示有一天他将会暂时的不在他们当中，那就是他们应该切切祷告的时候了。为了让这些人能够明白，耶稣又继续讲了另外一个比喻。
1: 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人会撕破衣服是为了把撕下的布块去补旧衣服上面的破洞呢？一旦这样做，新的衣服被自己给撕破了，撕下来拿去补的那块新布补上去又跟旧的不相称。也没有人会拿新酿的酒装在旧的皮袋里面去，这样做的话，新的酒一发酵会胀破那个已经没有弹性的旧布袋，到时候酒漏掉了，皮袋也坏了。
0: 其实是更进一步的告诉百姓，这些礼仪的方式是旧有大家习惯的，却忘记了这是为了纪念上帝跟上帝学习的，而如今上帝的作为就已经在他们当中了，就已经不需要用这些象征的方式来到上帝面前，而不去看眼前的上帝的儿子。如果是这样子就太可惜了，因为信仰变成了习惯，而不是真正的追寻真理呢。难怪有一些人总是说旧的才好，因为他们要的只是习惯，而不是真正的上帝呢。耶稣要他们去想想真正的好办法，就是面对眼前的上帝，不要执着在仪式的行为，要用真的心去面对上帝。所以耶稣最后就说了，
1: 记住，只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那么两样就都保全了。
0: 他提醒我们不要被仪式绑住了，而是要真正的拥有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才对哦。随着耶稣的行动和说明，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天父爸爸的心意呢，可不要错过了。下班哥哥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小敏，你读小学一年级了，上小学有没有一些跟幼稚园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有啊，都是要考试。
0: 那你怕不怕考试呢？
1: 我才不怕呢。我妈妈说，我只要好好念书，专心听老师说的话。
0: 那你们班上有没有小朋友偷看别人的？
1: 才没有呢。
2: 你们现在在学校，要记得你是一个上教会的小孩，你们学了很多上帝的话，所以你们要更加的小心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一个有上教会的小孩，听上帝话的小孩，都会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是不该做的。
1: 所以我每天都感谢主，让我生活在光明中。
0: 我们每天都要祷告，向神感谢，学习像但以理做一个祷告的人。他每天祷告三次，他信靠主，所以他在狮子坑中也不害怕了。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两个生日，你准备好了吗？约翰福音第三章五至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1: 那个领唱的人是谁啊？
0: 约翰小声问道。
1: 是卡森先生。
0: 科尔小声回复。
1: 他是我们青少年团契的带领人。
0: 约翰是第一次来科尔的教会，对所有的事情都很新鲜。
2: 好啦，孩子们，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所以你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吧？哼，是我们的生日周。如果你的生日是在这个月，那就上来吧。
1: 嘿，约翰，你也是，星期四你才过了生日，所以上去吧，你会得到一个礼物。
0: 一开始约翰摇头不想上去，但是他看到其他几个孩子走上去了，他也悄悄从凳子上起来，并朝过道走去。卡森先生递给每个过生日的孩子一个礼品袋，然后大家唱生日快乐歌。
2: 生日快乐，孩子们，
0: 卡森先生唱完歌后说道，
2: 并且要记得，
0: 他把手罩在耳朵上，然后所有人一起说，
3: 一个生日不行，两个生日才够。
4: 一个生日不行，两个生日才够。
5: 一个生日不行，两个生日才够。
2: 一个生日不行，两个生日才够。
0: 聚会结束后，约翰问科尔，
1: 大家说的要有两个生日是什么意思呢？我只有一个十岁生日。
6: 不是那样的，约翰，你只有一个生日，就是你出生的那天，以后你只是在庆祝那一天。
1: 这个我明白，但为什么我需要第二个生日呢？
6: 当你在世上出生的时候，你成为了你父母的孩子，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做坏事，就是我们都会犯罪，而天国里是不能有罪恶存在的，那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圣经说，我们唯一能被赦免并获得永生与上帝在一起的方法就是重生，就是要出生在上帝的家中。当我们相信耶稣救我们脱离罪时，就重生了，然后我们就有了两个生日，明白了吧？
1: 我不确定，我是说，我知道我不会一直表现得好，但是我从没想过重生这样的事。我也确实对耶稣了解得很少，你能给我讲讲关于他的事吗？从头讲起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如果你还是没明白，我爸爸也可以帮忙解释。
5: 好的，让我们开始吧。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有几个生日呢？一个还是两个？你的第一个生日就是在世上出生的日子，让你和父母成为一家人，上帝也想让你和他成为一家人。当你信靠耶稣做你的救主时，你就以上帝孩子的身份重生了。今日秘诀，你要有两个生日。今日金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25:1，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首先要在灵泉心语节目里问候您，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同在。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来看我，告诉我他的女儿要结婚了，当然时辰除了恭喜他以外，也问问他这位未来的成龙快婿是个怎么样的人。结果他对我说，其实他女儿跟这个男朋友已经交往好多年了，可是因为他们夫妇一再的反对，觉得这个人太木讷，太不会讲话，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您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能言善道的人总是比较受欢迎啊？好像伶牙俐齿的人总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哦？而那些个拙嘴笨舌的人，往往会受到别人的轻视。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往往会被别人冷落。这也许是因为说话是人和人之间彼此沟通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所以会讲话的人就自然地在社会上占了优势。但是言语一般来说只能够让人认识一个人的外表，至于一个人里面是什么样子，却不一定能够从他所说的话看出来。像前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从他上任到任满离职，一直丑闻不断，而大多数的美国人居然还支持他、喜欢他。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只看重一个人的才干，不看重他的人品；一方面就是因为克林顿总统有口才，什么事情到了他的口里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不过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沉默是金。

释的。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也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看见太阳每天早上从东边冉冉上升，它向新郎走出洞房，又像一个勇士欢然奔路，它默默地温暖着大地，也默默地散发着光辉。我们看见露水每天黎明降在花草树木上，它无声无息地滋润着干渴的泥土。我们看见月亮星星每天晚上悄悄地爬上夜空，你说它没有说话吗？当我们细细抬头欣赏它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从来就没有觉得这么敬畏过。还有高耸入云的山岭，青翠的草原，伸向高天的大树，潺潺的流水，娇艳的花朵，忙个不停的蚂蚁，他们说了什么？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们所说的要比人的千言万语还要重听重看，还要真实。假使神叫世界上这一切的一切都像街头的小贩一样整天叫卖，您想想看，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吵杂，多么叫人受不了啊。其实言语所能够做的事实在很有限，当我们要去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言辞是多余的。坐在他的旁边，握着他的手，陪他哭一场，可能比什么话都有用。当我们心里边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什么词句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情，只有眼泪跟叹息能够说明一切。当我们高兴欢喜的时候，我们可能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那一张笑得合不拢的嘴巴已经把什么都表白出来了。旧约圣经里的哈拿，他心里愁苦，在神面前切切地祷告，只动嘴唇没有声音，神却明白他的需要。新约圣经里的一个税吏，他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只敢远远地站着，低着头垂着胸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听了，马上就应允了他，赦免了他。多少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倾心吐意，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爱他，但是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有安静地跪在他的施恩宝座面前，让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神就安慰我们，使我们的心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神自己的爱，这些都不是言语所能够做的事啊。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今天我们很容易注意那些个在教会里边讲道的人，我们很容易羡慕那些个会教导圣经、会带领聚会、会唱歌、会跟人谈话的人，但是主耶稣也曾经称赞那个默默无声、奉献两个小钱、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名字的寡妇，还有那个打破玉瓶、用香膏抹在耶稣脚上的玛利亚，他也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即使门徒责备他，他也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解释。耶稣却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是值得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述说的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节里形容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当他被交在人的手里，受到不公

0: 公平的审判的时候，他没有开口，他就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神却借着他完成了最伟大的救恩，使我们今天都因为他的缘故有了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辆汽车老了旧了，开起来总是会有些个杂音的，同样的，也只有装了半瓶水的人才会摇起来哗啦哗啦的响。箴言书十章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错，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朋友，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静的人，懂得倾听神借着大自然向我们所说的话，懂得用心灵跟神沟通，也懂得用整个的生命来见证神、荣耀神。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虽然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你的永能和神性却借着所造之物叫人人都可以晓得，人人都不能够推诿。主，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静的人，让我们在安静当中体会你的伟大，认识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在安静当中学会亲近你，听你的声音，并且服侍你，见证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唐崇荣牧师。唐牧师是印尼华侨，是著名的布道家。今天的信息主题是救恩神学。

今天早上还是一个相当需要用思想的一段时间，我就不喜欢不要想的听众，我也不要讲那些不必想的讲章。我们看一节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谁是基督徒，没有别一节圣经比这一节更完整、更清楚、更正确地提出整个基督徒的定义。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一同来读，一二三，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这就叫做基督徒。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叫做基督徒，你怎么回答？谁是基督徒？你怎么回答？就是那些举手接受耶稣的人，是那些受洗归入教会的人，是那些每个月守圣餐的人。谁是基督徒？答案就在这里，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为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蒙他的血所杀的人，这就叫做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领受圣父的拣选、圣灵的感动，还有圣职的救赎的人，这叫做基督徒。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与三位体的关系，基督徒与三位体上帝的关系，三个位格在基督徒身上做了什么工作。圣父的工作也就是拣选人，圣子的工作就是救赎人，而圣灵的工作就是感动人，使人在这个救赎里面，在这个拣选里面有份。我们再念一次，把它背起来好不好？谁是基督徒？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好了，再一次，谁是基督徒？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又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这就是基督徒了。有没有比这一节更清楚的、更完整的基督徒定义的经文呢？有没有？有没有？

0: 的提供的意见也是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关于这个拣选的问题。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真正得救的人是蒙神拣选的人，有没有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神照着他的定旨先见，是照着神那个永恒的智慧，照着神他绝对的主权，照着神永不错误的决定拣选了一些人。那么圣经这个教训呢，上帝拣选人，上帝预定人，上帝呼召人，是根据神的智慧同神的主权。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就要问说，一个人被拣选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人被拣选到底有什么条件？一个人被拣选是根据哪一方面的条件，如果有的话？所以在拣选论里面有这个很多很多重大的问题，把这重大的问题归纳起来只有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拣选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个难题是谁蒙拣选，是有限的或者没有限的，第三个难题，被拣选的人能不能抗拒上帝拣选的时候在他身上施行的恩典。The thre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and predestination. The first, is it conditional or unconditional? The second, is it limited or unlimited? The third, is it irresistible or resistible? 能抗拒的或者不能抗拒的，这是三道问题。那我们先稍微思想一下，在历史中间这一件事同这个教义的推演是什么。如果你注意在全本旧约里面呢，那么到底旧约有没有提到神拣选人的事情呢？有没有？旧约有没有提到神拣选人的事情呢？如果有，你给我提出一些例子，在旧约中间怎么样提过神拣选人的事？神拣选大卫，大卫最先提出来，因为很大。大卫之前有没有拣选？亚伯，约拿。现在神拣选，提到拣选，提到把呼召啊显明出来，使拣选临到一个人，雅各、挪亚，最清楚的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啊，在以赛亚书里面，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呼召他，我拣选他。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他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父家。”你的本住你的本地，往我要你去的地方，把它选出来，有没有？然后从亚伯拉罕的被拣选，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间呢有以色玛利同以撒，一个是照血气生的，一个是照应许生的，所以这个拣选同应许就临到了以撒这一边。以撒的孩子里面呢有以扫同雅各，对不对呢？以扫同雅各被生出来以前，神已经先定了要选雅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在以撒所生的下面，以扫同雅各，神拣选了雅各这一边。从雅各这一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有12个支派，这个生下来了：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优瑟、便雅敏。我们来说1、2、3：流便、犹大、利未。但我听你就听，你们很顺服我。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啊，犹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优瑟、以法莲在哪里？真的，以法莲是优瑟的两个孩子啊，以法莲是优瑟的孩子，优瑟还有另外一个孩子马拿西，对不对呢？所以后来以法莲、马拿西就变成两个支派了。那么变成两个支派，怎么还能够变成12个支派呢？
1: 利未不算，
0: 又12的名字除了，变成用他两个利位，就变成另外一种拣选，那个叫做侍奉的拣选，对不对呢？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在亚伯拉罕被拣选，在拣选里面的下面的后代还有被淘汰的拣选，再下去又被淘汰的拣选，再下去呢，12支派都被拣选，但利未支派就特别被拣选做祭司的，同做侍奉。这个是旧约里面关于拣选的观念。好，我要问你，当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当时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人呢？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他？上帝也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不选其他的人，当时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人？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他们呢？单单拣选他，因为他有信心。 其他的没有信心。

0: 他的信心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有信心，所以神拣选他。他的信心哪里来的？他的信心从神来的。神为了要拣选他，所以给他信心。因为有了信心，所以拣选他。那么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拣选他，或者因为拣选他，所以给他信心？你答啊 ？OK， 你看见，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而不拣选其他的人，我们只能说神啊，你的拣选是根据你最高的主权，是因为神的 supreme authority that he elect， he chose some。person， 所以神的拣选是根据他最高的主智慧、最高的主权。好了，在新约里面，这个拣选到底是怎么样的？新约里面有怎样的拣选？啊？施洗约翰，凡是侍奉主的人都是被主拣选的，对不对呢？啊？但是新约提到的拣选是指谁？我们是蒙拣选的诸类，有没有？这是指整体的教会的，所以教会是蒙拣选的。在新约里面，有没有个人蒙拣选呢？啊，保罗说我是特派为传福音的，我是蒙召做使徒的，蒙召特派，而且神呢在我母腹里面就已经拣选了我，在我母腹里面就已经呼召了我，所以这个呢是个人的呼召，除了教会是团体性的呼召以外，在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了个人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呢，有专做侍奉工作的，有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的，所以呢，这教会就是神的儿女，而那些专做侍奉、做特别侍奉像使徒、蒙召做使徒的、蒙召做传福音的，那些有个别的那个职分在他身上的，这是新约里面其他的呼召。旧约里面除了这个亚伯拉罕这一类的拣选，除了雅各十二支派整个团体的拣选，有没有个别其他的呼召呢？其他的拣选吗？有吗？旧约里面谁？有不？约拿，这些都是蒙拣选做主的先知，蒙拣选做君王也被拣选的，先知被拣选的啊，祭司是按照这个条例下去的。还有一种的拣选呢，一种的拣选是不一定是在神的儿女中间的。路德被选做神的儿女了，路德是外邦人进来的，是吧？他是谁的孩子啊？是哪一种人的儿子啊？摩押女子，对不对呢？摩押女子同亚门人呢，他们的摩押的孩子同亚门人，他们世代还不可以进上帝的殿，但是他被拣选了。拉哈是不是外邦人被拣选的？有拉哈是不是？还有路德是不是？还有在摩西以前的以斯帖，以斯帖是神的儿女，上帝的儿女，给亚哈水鲁选去，不是外邦人给上帝选中，这个选错了。又不是在亚摩西以前的，那么这个另外一件事情。好，现在还有一种人是上帝选的，但这种人不成为神的儿女，被选了不做神的儿女。古列王，上帝选他来做一些特别的任务，让以色列人回国，就是那样。所以呢，这关于拣选的，我们把这个圣经里面概念先弄清楚。好了，现在我们就提下去，在教会历史的中间，到底对这个神在救赎的拣选方面，曾经有过怎么样的思想同冲突？最重要一个人就是奥古斯丁，先把这个思想发挥得很非常的这个完整。在他的时代呢，有一种人跟着一个异端的领袖，对这一方面先下了一些定义，奥古斯丁就把他整个的理论呢把他打垮了。那个人呢就是奥古斯丁的仇敌之一，叫做 Pelagius。 Pelagius 的理论说，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同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的情况是一样样，换一句话说，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有怎样的自由选善选恶，人生下来也有这样的自由选善选恶。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亚当的罪对整个人类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是自主的。不但如此，在人的一生的中间，他自己那一个中性的自由意志做了什么决定，是他自己应当向神负责，而完全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因为他向善行而接受主的救恩，他得救；但是如果一个人拒绝耶稣救恩，他不得救。这样呢，每一个人都有自主权，有绝对的自由领受或者抗拒神的恩典。他那个绝对的自由同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自由是一样样的，而这个自由在一生的中间都是这样的。奥古斯丁对这一方面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反感， 奥古斯丁活在那个时代是活得其色和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刚有许多许多错误的思想出来，在基督教里面产生很大的纷乱，他一个人的东荡西滴，一个人对付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 Donatism Pelagianism 这一个 Neoplatonism Manichaeism 这些的思想全部在一个人手下呢，全部被打垮。奥古斯丁的时代有这么多那些异端的思想，Manichaeism, Neoplatonism, Donatism, Pelagianism, 这几样的东西 都被他打垮下去了。那我们今天当然提到奥古斯丁同贝拉柱这一方面的思想。Man has the freedom to accept and to reject God. 那么这个 freedom 在贝拉柱的思想里面是一个很绝对的，而且非常有能力的一个 freedom。所以到这方面呢，神就借助这个奥古斯丁从全本圣经的启示里面去找出关于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解释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到底 how free is man? 人到底何等自由？奥古斯丁要问人的自由到底有多少？人在亚当犯罪以后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他的结论是呢，人的自由乃是在最捆绑中间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在罪恶中间所捆绑的自由，这是奥古斯丁所下的结论。亚当犯罪以前那一个自由，同亚当犯罪以后的那个自由，按现象看虽然是一样的，按本质同方向看是不一样的，这是奥古斯丁的结论。马丁路德有关于这一方面提出一个例子，我过去可能提过，当一个猪呢或者一粒的这个担子在这个平面上转来转去的时候，你看啊，它很自由，向左向右向前向后掉下去了，你还敢打瞌睡？现在你没有自由打瞌睡了，我告诉你，当它掉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它还是在转向前向后向左像有一样吗？自由的一样吗？现象一样吗？它有掉下来的自由，没有跑回去的自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看人好像是自由，但现在的我们这个自由是在堕落线下的自由，是犯罪以后的自由，是 enslaved free will enslaved in the bondage of sin， 这个 will 已经是犯罪之后的自由。所以奥古斯丁就提到一件事情，当我们的自由要对上帝说 yes 的时候，我们的自由要对上帝说 yes Lord I want to choose you， 你要拣选主的时候，你需要神给你恩典来帮助你能有正确的决定。你们接受这句话吗？我再讲一次，罪人要对神说是的时候，要顺从的时候，需要神给你恩典来帮助你能做正确的决定。You need grace in order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when you use your freedom. 你们接受这句话吗？所以奥古斯丁在这一方面呢，他的神学思想是非常深的神学思想。他从圣经里面很深奥的地区里面发现了人的自由是一个 bound freedom， 已经被捆绑的一个自由，已经受限制的自由，一个不完整的这个自由。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那这一方面呢，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一方面的神学到了这个主后呢529年的时候，在一个 Council of Orange 里面呢， Synod of Orange 里面被肯定是正统的信仰，所以这已经是被正肯定是正统的神学思想。人在得救的事情上需要上帝的恩典，人在对上帝承受对上帝做接纳的工作上，不能靠自己已经堕落的意志做正确的决定，所以呢，神的恩典是需要的。而这个恩典是给谁的呢？这个恩典就给神要怜悯的人。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说我要赐恩给谁就赐恩给谁。所以这个恩待同怜悯是根据神的主权。为这个缘故呢，上帝呢所定了的，上帝所要施恩的，凭着上帝的主权，上帝就帮助他做正确的决定，恢复他意志的功用。 你看见这个在这个奥古斯丁的时代，这样重要的一个思想已经奠定下来了。而到二十世纪，很多中国基督徒还乱七八糟，一个得救的人只能说，主啊，在我身上一切的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来的。在你讲这句话的，我不知道你是成熟或者不成熟，在你讲这句话的，我也不知道你 conscious 不 conscious， 你有没有意识，就是主啊，在我身上所成就一切美善的事都是从你来的，包括呢连信你的那个甘愿的心，那样好的愿意信上帝的心也是从神来的。如果你把那个 exclude 在恩典之外的话，你不能把 100% 的荣耀归给上帝。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你说主啊，救恩是从你来的，但我愿意接受你的心是我从我自己来的，我这个罪人就能够愿意做好，也能够拣选你，你是至善，我这个能够拣选至善的愿意的心是我从我自己来的，救恩是从你来的，所以这一方面我感谢你，那一方面我感谢自己。这样经过了差不多就700年以后，就到了差700-800年以后，到了1200年的时代，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这个就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天主教或者复原教，没有 Protestantism 也没有 Catholicism， 就是整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又出了一些人，这些人呢就包括了几个重要的思想家，也就是 Peter Lombard， 还有这个 Bonaventura，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思想家，天主教给他一个圣徒之称，还有这个 Albert Magnus， 再加上一个，这个人是天主教的正统王牌神学家，被称为 The Doctor of Angels， 这个天使博士Thomas Aquinas。 到现在呢，二十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主要的潮流，主要的思想被称为 Neo-Thomism， Neo-Thomism 那个多马主义，那个 Thomism 不是指圣经的多马，乃是指十二世纪的这个 Thomas Aquinas。那这个 Thomas Aquinas 的神学著作丰富的不得了，但他整个神学前提，我们 Protestantism 完全反对他，因为他认为不必靠着上帝的恩典，单单凭着人的理性就可以想清楚上帝是存在的，所以他接受自然神学有绝对的权威，使人认识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不必用圣经，不必用神的恩典，单单凭着自然我们就可以证明上帝存在。当然这个他所提出来的和这个以前的两个 argument 不一样，那后来呢就康德把这个全部推翻掉了， Kierkegaard 再把这个推翻掉，二十世纪 Bertrand Russell 再一次把这些推翻掉，我们基督教呢早就知道这个不行的，比如这宇宙很伟大，宇宙一切这样奇妙，证明有一位神，那不是证明，那是神显明他的恩典，用这样的理论所证明的神也不能证明就是我们圣经中那个神，你明白吗？所以这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 gap、我今天不提到那个 argumentation of th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Thomas Aquinas of five ways， 但是这几个重要的思想家在1200年的时候，他们就以为呢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 solution， 找到了关于神为什么拣选人的 solution， 所以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神早看出人要相信他，所以对这些愿意相信他的人，神就拣选他们做真正的基督徒。 God knows already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is the basis of his election， 因为神知道我们要相信他，所以神就拣选那些他所知道愿意相信他的人成为他的儿女。那这样呢好像已经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呢？这个重要的理论是根据神是永恒的，现在在神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上帝没有过去现在将来，他是永远的现在者，所以在他那里呢以后发生的事情全部他知道。那有的人就用圣经找到一些根据点来支持这种理论，比如说那些基督徒就是照着父上帝的先见而被拣选的，因为他是预知的，他就预定罗马书第八章，所以这样呢上帝的定，上帝的选，是因为他知他先见。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is used as the basis and foundation of the election of God、这个时候呢有这样的思想， 但是这样的思想好像解决了问题以后不久，有两个另外的神学家在这以后300年提出了另外的思想。这200-300年以后呢，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 Dons Scottish， 另外一个是 William of Ockham。 William of Ockham 同 Dons Scottish D-U-N-S， 这两个人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这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人的预人的拣选是被预知的话，那么他的拣选就不是绝对的自由了，你得先给人家知道掉。这个问题还不严重，更严重的是什么？如果神定一件事情是要根据某某人的决定的话，神的决定是被人决定的决定，对不对？如果神是因为某一种原因来拣选一个人的话，那么神这个定呢，这个就不是出于他主动的绝对主权，因为呢，那一个人要决定他成为他决定的一个基础，而那个人的自由就影响了他的自由，我们怎么能说神是绝对自由的？所以这两个人思想是比前面四个人关于这方面更深刻的提出一件事情。而这两个人的思想呢，特别是 William of Ockham 给马丁路德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 William of Ockham 给马丁路德那个思想的冲击大得不得了，马丁路德甚至认为他是他改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师，一个先锋道士。当然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这样思想，因为在 scholasticism 的 era， 在那个 medieval 的 scholasticism， 这个 scholasticism 是一个特别的名称哈，你们知道这个名称的意义吗？ scholar 你知道了？ you are all scholars aren't you？ scholasticism 现在直接翻译就可以变成中古哲学，又可以翻译天主教哲学，又翻译天主教神学，或者经验派神学，或者中古经验时期的神哲学，都是用这个名称代替Scholasticism， 就是差不多从这个第这个10世纪一直到第15世纪鼎盛起来的，到了第16世纪的时候，把这个整个这种思想推翻掉的，就是 Reformation。所以 before Reformation， the mainstream i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s called Scholasticism。Scholasticism 重要的人物，我这里已经写了6个人出来，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昨天提到的 Anselm 啊，还有 Hugo， 还有 Saint Bernard， 还有 Peter Abelard 等等，然后许多重要的人物 Scholasticism。 那么这个 William of Ockham 这个思想影响了马丁路德同这个 Calvin 这些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刚才那论点提了，如果神的决定是因为他先知某某人要决定的话，神的决定就不是绝对的自由，也不是根据他绝对的主权，因为他的决定是被决定的决定，他变成了被动的主动，就不是绝对的主动。已经想清楚了吗？接下去我们要提到几个在正统的基督教的这个 Reformation 的前锋里面，他们的思想是什么。这些人就是 John Wycliffe， 听过这个名字吗？ John Hus，听过这个名字吗？ John Hus， John 宋听过哈，宋上街。 John Hus 后来被火烧死了啊。这个 John 呢，好几个 John 在这个 Reformation 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贡献。这个 John， 这 John 这个字呢是从 Johann 来的，这 Johann 这个字呢，在这个原来的意思希腊文就是 the grace of God， 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很多名为 John 的在那个时代呢，哇，这个 John 呢以后春笋，他是以后春长，跑出很多 John Wycliffe， John Hus， John Calvin， 一大堆的 John 出来，这些人都有很大很大， John Knox， 这四个 John 都是很大的 Reformation 很重要的人物。 John Wycliffe 是在这英国， John Knox 是在 Scotland， John Calvin 是在日内瓦，还有 John Hus 是在 Bohemia。那么这些人都把这个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发挥出来。那么当然德国的马丁路德是 dynamic output 最大的所以呢，他可以把做一个撤回的工作，把那个错误的撤下来，然后呢再把自己的建立起来，那个力量是大得不得了的。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两个人， John Wycliffe 同 John Hus。 John Wycliffe 是那个最先提议把圣经呢这个好好翻译成英文来教导整个英文世界的人。那这个人 他们就认为呢，教会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就是那些蒙拣选的人所组织的团体，所以教会就是那些蒙拣选的人所组织的团体。这个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当然，我们今天听这些词句都好像知道了，因为我们这些观念都已经在我们里面有意无意已经埋在我们心中了。但那个时候呢，这个观念呢，蒙拣选的人所组织的团体叫做教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的所谓教会，乃是指那些曾经受过天主教施洗的人，就是教会的分子。重生得救的手段是什么呢？什么叫做重生得救？谁是重生得救的人？谁是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是蒙拣选的人，这个呢是 Protestant 一个重要的思想。但是在当时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基督徒就是那些呢被水洗过的人，就是基督徒。每一个洗的人洗的时候就是重生，所以呢 equivalent 啊，这个重生从施洗就是一个相等的一件事情。如果你问他重生了没有，他说洗了，好吗？所以他们把这个洗呢提高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步。那我们说的重生了没有，你说洗了，我不问你受洗了没有，我问你重生了没有。所以我们这个 Protestant 的思想把那个洗和重生很清楚地划分出来。那么这个呢 Wycliffe 这些人他对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成为基督徒，他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因为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们是基督徒。那么这个思想到了改教的时期，这些先锋以后改教的时期，就是马丁路德同这个教人两个人的思想是什么呢？很清楚的，两个人都接受神权的议定 The predest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sovereignty of God， 是因为神的主权，神议定，也是神的恩典把人的心转回过来。马丁路德自己写了一篇的论文，特别提到自由意志是奴隶 enslavement of the free will of man， 所以在这一方面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圣灵把他整个转回过来，他不可能做正确的决定。我再讲一次，人的自由意志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借着重生把他自由意志转回过来，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犯罪的天性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人的自由呢，已经是不自由的自由，人的自由是受罪奴役的自由，这马丁路德很清楚教训出来的。那么这个 Zwingli 也是提到这样的思想，所以在瑞士里面有两个大的改教家 Zwingli Calvin 两个人， Zwingli 是瑞士人， Calvin 是法国人，那么德国人是 Martin Luther。 我应该把 Calvin 放在下面啊，瑞林路特年龄是比较大的， Calvin 年龄比他们小。照这个产生 Reformation 的先锋来说，从这个发动的作用来说，路特是应该最先的，因为他实实在在先最勇敢把这个教皇的权威把他打垮下去。教人是最年轻的。好了，那这三个人他们都有同样的思想，就是教会是被拣选之人所组织的团体。那这个思想承受了这个 John Wycliffe 还有这 John Hus 的思想，他们也相信了有关于这个意志的本身已经是做了罪的奴仆。那么请你注意啊，当时呢，特别是加尔文提出了神的预定是成为基督徒可以心安理得的那个原因，这一方面对整个 Protestant 的这个 Church Life 同 Christian 这个 Christian 这个 standpoint 有很大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因为反对的天主教徒就 excommunicated， 你明白吗？被天主教开除掉了。那么被天主教开除掉的人到底还有什么身份会在这个世界上呢？因为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从前的所有的异端被开除掉就消灭了，异端被开除掉就没有身份了，所以那些自生自灭的旁门左道多得不得了，结果许多就这样弃淡下去。现在轮到了 Protestant 呢，一提出反对天主教，在这个 Reformation 的运动的时候呢，被天主教一赶出去，那么到底呢什么东西使我们可以支持？你注意啊，起初是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不对的地方被赶出去，而现在赶别人的教会自己不对的时候又要赶人，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旁门左道本来不对的，当然要被赶出去。 Manichaeism, Donatism, Neoplatonism, Gnosticism, Pelagianism, Nestorianism, Apollinarianism, Arianism, Docetism, Marcionism, 这些东西都被出去了。 那么这些东西被赶出去了，教会维持正统，正统的教会呢，到了一个时候呢，自己骄傲到一个地步呢，就慢慢歪歪歪歪歪歪得很美，曲线美，哇，你看多么顺利了。但歪出去的时候呢，这个教义已经歪了，但是正统的权威已经变成一个传统了。所以当马丁路德统教文把这个东西拉回来的时候呢，要教会拉回来的时候，教会不但不肯回来，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呢，这个被赶出去的用什么来在天地之间安身立德呢？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他们要从圣经的根源，你注意 Reformation 最重要的是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是 Reformation 的中心的精髓，整个精神的中心就是要回到圣经。所以 Reform 这个 Reform 不是 make something new，不是 create some new style or new system of faith, but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faith in the original apostolic creed and apostolic belief. 这个回到起初的纯正的 orthodox 是这个使徒的信仰，这种思想是根据圣经的思想，就是 reformation 的基础。所以这样呢，你看呢，天主教他们是用什么证建立权威呢？他们用彼得是第一个教皇，彼得案例的第二个第三个，所以这个被他们那正统的手摸过的才是正统的。那么 Protestant 谁摸过呢？被 communicate 出去了以后，你摸我的我摸你的。我们这个案例呢，在 Protestant 教会里面按来按去都没有他们那个传统连下来的，所以他们认你们不是正统，因为我们是从彼得承受下来，每一个 Cardinal 每一个 Bishop每一个教皇都是有那个从起初那个原有的传下来的，你们没有，那么怎么办呢？这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我们昨天讲的立位的子孙做祭司，耶稣呢犹大支派，你怎么做祭司呢？后来找到了圣经根据，不是按立位的子孙，按墨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你明白吗？啊，哦，立位的祭司喊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是按着神永远的启示力的，你们没有。所以反过来 Protestant 在什么地方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的 identity 呢？就在预定论找到 identity。 你懂不懂？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摸了我的头，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不因为从天主教正统承认下来，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乃是神的永恒里面预定的。请问你还能哪里强？所以 Protestant 能够建立下去，乃是预定论给 Protestant 的精髓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骨架，这个支持。如果我们今天对这个神的拣选预定论的道理把它当作很平常的话，我告诉你，你实实在在没有什么根据来证明你是基督徒。我今天成为基督徒，因为上帝在万古之先，在基督里面没有创造世界以前，照着他的旨意预定了我，我今天跟随主。在历史中间，这些恩典的运行不过是要把我带进那永远的计划里面去， OK。 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东西带到一个 hyper 的地步里面，带到一个非常这个硬性而死板的地步里面去，所以就有一些的人起来反抗。马丁路德有一个朋友呢，马丁路德死了以后他还没有死，这个人叫做 Melanchthon， 听过没有？莫兰顿，他要试试看，啊，挽回一点人的自由。如果什么都是神定的，那么人你没有自由吗？啊，同刚才你提到 John Wycliffe。从刚才你提的那个叫 William Ockham， 如果什么都是人定的，神就没有自由吗？这样找过来反过来说，如果什么都是神定的，人的自由在哪里呢？所以他试试看要挽回一些人的自由。那么这个是马丁路德自己的朋友有这个另外方面的思想。至于在这个马丁路德的教派之下就变成这个路德宗，而 Calvin 教派之下的就变成长老宗 Presbyterian。 啊，那么整个基督教的神学系统里面，我告诉你，没有几个大宗，没有几个大宗。天主教有整套的神学思想， Lutheran 有整套的神学思想， Calvinism 有一个整套的神学思想，接下去呢 Methodist 一套都没有。我告诉你， Anglican 没有什么大套思想， Methodist 根本没有神学思想， Baptist 没有什么神学思想， Presbyterian 更没有神学思想，Pentecostal 有一套乱七八糟的神学思想，中国教会无宗派，什么派都超过了。地方教会有什么思想？地方教会的神学思想是 mixture of Darby dispensation。 盼望你们以后在研究神学，你会找出这一套同那一套中间分别在哪里，分差点在哪里， presupposition 毛病在哪里。你现在看了所有的百科全书，你看了伟大的神学的百科全书，或者你去查 你查 Calvinism， 你可以查到很多的东西出来；你查 Lutheranism， 你可以查很多的东西出来；你查 Methodism， 你看见里面呢 is mixture of 这个 Arminian。那么在 Calvinism 里面，后来就有一些的反抗 Calvin 的思想的人，这个叫做 Arminius，Jacob Arminius。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对抗了。那么他们提出了 Remonstrant， 反对加文的思想。提出来以后呢，就开了一个大会，那个教会叫做 Synod of Dort。用荷兰文是 Synod of Dordrecht， 地方就开了一个教会，教会会议把几百个所有根正教的神学家配合起来，在那里讨论到底他所提出来的对不对。那最后呢，到最后就判这个是错的，判了这个是错以后呢，这样就平息了。这个用很久的时间，但是呢，这一段的思想就被那个 Moravian Brothers 接受去。Moravian Brothers 又影响了 John Wesley， 所以 John Wesley 又接受了这个思想，所以结果呢 Arminian 的思想跟是在说是被 Methodism 就是卫理公会 发扬光大的，就本来是被判为错的，就是发扬光大。发扬光大以后呢，这个 Methodism 发扬光大，但是 Methodist 的创办人中间最重要是两个，谁呀？ John Wesley， 还有 Charles Wesley， 他的弟弟哈，是圣诗的伟大的创办人。但是最伟大的两个布道家，一个 John Wesley， 一个谁啊？听过吗？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啊。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怀特菲啊，卫斯理不敢在这个公众面前讲道，只敢在礼拜堂讲道。因为卫斯理是圣公会案例的牧师，所以他那个思想是很正统的，认为做传道讲道要传牧师炮，在教会里面也牧师就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严肃的讲道。那么这怀特菲说，只要对人讲道就可以出来。他说怎么可以？圣公会牧师不穿圣袍，不在圣台，不对圣堂，对圣徒讲道，跑到外面讲道。怀特菲说出来，你来看好了。怀特菲呢，到美国 ，Georgia， 再到英国、美国，讲几次。当他有一次到英国去的时候，因为他的恩赐太大了，他一到的地方，全英国伦敦礼拜堂重要的人都跑到去那边听到。他一到这里讲到，别的礼拜堂就空空洞洞，听懂吗？所以很多礼拜堂牧师 boycott， 全部不让他上台，因为你一来的其他就去销路不大，影响营业。所以呢，那些人全部 boycott 以后，他就不能上台。他说不要紧，卫斯理也被 boycott。被 boycott 以后，他们就怎么样？说好，卫斯理有一次讲一句话很有趣味的。他说：“如果英国的礼拜堂都不准我讲到的话，英国没有一块我的地皮的话，我爸爸的坟墓是我们家里用钱买的，所以那一块地一定是我们的产业，没有人可以拦阻。”他就在坟墓上讲道，站在爸爸的坟墓上讲道。结果呢，人还是来，坟墓变成比大礼拜堂更多人。啊？这是 John Wesley。 那么 John Wesley 同 George Whitefield 两个人创办这个 Methodist 的教会，你知道这两个人神学思想不一样，以至于后来吵架吵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呢 John Wesley 赞成 Arminian， 而呢这个 Whitefield 赞成 Calvinism， 所以 Whitefield 的教会叫做 Calvinistic Methodist Church， 而 Methodist 叫做 Wesleyan Arminian Church， 所以 Wesleyan等于就是 Arminian 的。但是卫斯理约翰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就卫理公会的本身不是完全走这条路，也有走那条路。他们两个人差不多的为这个事情争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到年老的时候才言归于好。那个好不是教义性的和好，是彼此 agree with disagreement 以后的和好。那 George Whitefield is one of the greatest evangelists。 根据有过的记载呢，他最多讲到的听众一次是8万人，那个时候没有 microphone， 你想想看，没有 microphone， 没有 amplifier， 没有 speaker， 一个人对8万人讲道，你想想看，怎么可能？他很会利用地形，所以他站在什么地方，那个山谷的回音可以包容到那些人都听了。所以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这个 journalist 在他的论文里面提到说，有一天他说呢，他在1英里外。他说的就 Whitefield 的声音在 1 mile away 已经听见那个音浪了，所以第一排的人没有心脏病才奇妙。他那个会 project 到 1 mile 外面，所以有时候像这样小的聚会要有一个 microphone， 我实在有一点不好意思。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讲到了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见到，有没有？路加福音第12章， 我当时神怎么用他，那神怎么用他的仆人，在不同的地方 George Whitefield 没有主责的才能，讲了就完了就死了，但是 Wesley 很有主责的才能，所以他的教会变成很大的教会，好像中国这个宋尚杰没有主责的才能，所以他完了就完了，但是呢其他呢有没有我不知道，是主责了一些教会出来，赵世光王在尼托生，不过我看也没有什么多大组织的才能，不过爱搞组织就是好了，那就不在话下。现在我们要提到了，那么关于天主教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天主教在 Counter Reformation 的时期开了一次大会，叫做 Trent 天特大会，在 Trent 这个地方开会，一共用了28年的时间开会，怎样维持天主教的尊严，怎样反对反对派的反对，怎么样阻止改革中，也就是这个 Protestantism 对他们的威胁，怎么样继续传福音，怎么样建立强化他们的组织中统治思想，在28年的结果呢，他们定立一些的东西出来，但没有多大的作用。那个时候呢 Trent 对于这个预定论的思想，预定论的思想他们采取 Neoplagianism 的思想，回到奥古斯丁所反对的，你看可怕不可怕，就是人有意志决定要不要信，这个意志是人有办法决定，他提供了这一方面。那么这个下来呢，我看见整个世界神学历史里面再没有多大的东西出来，只有到了20世纪突然间杀出一匹马，这一匹马上面骑着一个神学将军，叫做 Karl Barth，听过这个名字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吗？他的孩子3个月前到我们印尼神学院去，他我们做一些讨论，我提出一些的问题，他答得很巧妙，但是我一点不满意。Karl Barth 1968年死了。Karl Barth 在1918年的时候，他那一本《罗马人书注释》的道论印出来。马上把整个神学界搞了一个很长的很强的争辩场面出来，而新派因为他的缘故差不多进入坟墓，他自己声称他自己就是 reform， 就是改革中的，就是 Calvinist 的这个传统，但他自己的神学思想里面也是看出来不是 reform 的，所以 Philadelphia 就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Cornelius Van Til， 这个人在很早的时期把 Karl Barth 的书尽量看，看了马上写评论，叫做 Barthianism and Christianity、啊、很早就印的。我那个人怎么会那么赶，那么早那么快就看卡尔巴的书，卡尔巴的书呢很难读，很难读的，他所写的书啊，他可以你一生的一世摆在图书馆，你也不爱去拿来看，这样后这样后，没有用故事比喻的，每一句都是理论的、啊、他写了几十本的书，这么厚这么厚的书，那么这个 Barthianism 就给他一个名称了，就 Van Til 给他就是大特主义 Neo Orthodox， 不是真正的正统。我们今天不是谈那个，我要从这个人的思想里面，因为他的思想有一些过去没有的创新，所以我提出来这个思想是什么呢？神不是拣选一个人，神也不是拣选某些人，神是拣选一个原则，他所拣选的那一个真正的被拣选的人就是基督， The only one chosen by God is Christ， 所以呢哪一个人在基督里就是蒙拣选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基督就是不蒙拣选的人，这样呢，因为一基督一个人站在了像亚当一个人代替全人类的代表性的地位上， Adam 一个人是代表了整个在 Adam 里面被生的人，所以因一人在亚当里众人都灭亡了，都被定罪了，上帝拣选基督一个人，就在基督一个人里面，谁在基督里就被拯救了。那么这个思想后来发展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没有死前到过 Chicago 来演讲，在 Chicago 演讲的时候，单单讲神学听众有2000多人，我们如果今天开布道会可能人会多，开培灵会人再少，开这研究，开这个 seminar， 开 这种神学教义性的研究，人就变成这么少，对不对呢？那么这个卡巴在讲这个神学的时候，有2000多人来听。但这个人到最老他离开世界以前呢，有一件事不能够给人正面的答案。人家问他，你是 universalist 吗？你懂 universalist 吗？这就是普救论。我先解释一个名词，去年我提过，在福音神学里面提过 universalism。 Universalism 中文翻译成普救论，就是说呢，因为耶稣就是曾经来到世界来为人类死，所以全世界所有的人有一天都要得救，自动的，信也得救，不信也得救，知道也得救，没有听过福音也得救，所有的人都要得救，这个是普救论。在这个思想里面，他说，那你问他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告诉他他已经得救，给他高兴。你不传福音，他就不知道这个好消息，所以他不高兴，他也不知道。所以普救论呢，是相信所有的人都要得救。那么他把的这个思想呢，亚当是个别，耶稣是个别， the only chosen, the only elected man is in Christ, 上帝拣选的基督代表全人类。所以这个呢 tends to, 你懂吗，就去向了这个普救论的危机了。所以有人问他，他也不答，他不答了，他也没有否认，他也不承认，所以变成一个，那这个就是提到是在基督里拣选的。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个牧师讲是上帝拣选的是基督这个原则，凡是你归入基督你拣选，你知道这个人的思想背后是卡巴的思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在整个神学历史里面，你看见有这样的思想，到底个别被拣选，为什么被拣选，是因为人选神才神选人，或者神选人才给人能选神呢？
1: 谢谢唐崇荣牧师带给我们的神学讲座。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接受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成为蒙福的人。愿神赐福于你。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双赢的婆媳之道，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连续两个星期为您推出一个专辑《双赢的婆媳之道》。几千年来，在我们中国社会，婆媳问题的确是造成许多家庭的困扰。凌云在这两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为听众朋友邀请了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黄丽勋老师，来与我们谈论双赢的婆媳之道这个重要的话题。黄老师你好。
2: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讲到婆媳问题啊，在我们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啊，的确是带来很多的恩恩怨怨。
2: 是，
0: 但是也有一些的家庭婆媳的关系也很不错的嘛，哈。
2: 是啊，是
0: 也很不错。
2: 嗯
0: 啊，但是呢，的确是比较少了哈。受伤的啊，有冲突、有矛盾的，的确还是比较多。
2: 对，比例比较多。
0: 不知道黄老师在你的手中有没有一些数据啊，能够稍微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家庭的一些婆媳问题？
2: 好的。婆媳问题实在是自古流传的一个千年来在进入婚姻里面女性的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有一句谚语说十对婆媳九不和。在我国呢，这个社会学家

0: 啊，婆媳亲，那么全家就能够和。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如果婆媳相处融洽，那么全家人都会如沐春风；如果婆媳关系紧张，那么连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了。
1: 对，所以有人说啊，一个屋檐下没有办法容得下两个女人。太消极悲观了，但事实上的确这个婆媳问题真的是让很多家庭很头疼啊。
0: 婆媳关系处理得好，会让你的婚姻生活更加美满稳定，处理不好呢，就让你的婚姻生活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引爆伤害到整个家庭中的人际关系。那有人说，一个男人呢，一生最爱的两个女人，一个就是生你的母亲，一个就是你娶回家当老婆的妻子。那么很多人都会说，疼儿子就要疼媳妇，同理你要爱老公就要爱婆婆，这是因为爱屋及乌的缘故。但是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婆媳的矛盾啊，这个千古年来仍然存在这么严重的影响夫妻的感情呢？所以在这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会试着跟听众来分析来说明啊，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学习和了解，能够使传统的苦媳妇和恶婆婆的模式得到重新的更新和变化，不是天天吵架，而是能够彼此对对方来着想，重新来塑造家庭温馨良善体谅的婆媳关系，进而使全家和谐美好，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有上帝的祝福充满在其中。
1: 是，方老师啊，请你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婆媳失和的主要或者是一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好，婆媳失和的原因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在结婚的初期呢，婆媳的关系很难协调，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为什么呢？从作为婆婆的心理来想哈，他们总是含辛茹苦把儿子养大，总是非常疼爱关心自己的儿子，那么在这个母亲的潜意识里面哈，她是不希望有其他的爱来干扰这个母子关系的。特别是如果母亲呢本身是经过离婚或者是老伴过世，那么她无感情无依无靠，生活孤苦的时候，那么她将唯一的爱就完全寄托在儿子的身上。那么呢，这个儿子成家以后呢，他就会将他对母亲爱的一部分呢转移到媳妇的身上，就有不少的母亲适应不了儿子对自己爱的转移，所以呢心中产生了一种不清楚，好像
1: 不平衡，
0: 不平衡的这极度
1: 儿子比较爱媳妇儿，
0: 哎，
1: 比较疼媳妇儿，比较听媳妇儿的话，
0: 对，
1: 在听我的话了。
0: 所以呢，婆婆的心里就有一种嫉妒的心理。
1: 对呀，对，没有安全感，
0: 没安全感。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心理，就是在过去的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面呢，婆媳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婆婆呢要媳妇俯首听命，没有独立平等的人格尊严。但是呢，她多年媳妇熬成婆以后，她就要翻脸了。
1: 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理。
0: 是，这是很不健康的心理哈。其实做婆婆的要学会哈，将心比心，要了解母子之间的爱和夫妻之间的爱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儿子对你的爱是母子的爱，儿子对媳妇的爱是男女之情的爱，其实这两种爱并不矛盾，也不可把它混淆。因此呢，婆婆不要认为儿子将他的爱给了媳妇，就对媳妇产生怨恨，也不要想说总要跟媳妇来争宠。婆婆如果换个角度来想，想想自己当时年轻的时候哈，她也是希望自己的婆婆给自己和丈夫多一点自由的空间，不是吗？
1: 对呀，对呀。
0: 对，所以今天呢，她也应该设身处地为她的媳妇来想想，多理解，多体谅，多关心，多帮助，尽量避免对媳妇唠叨挑剔的毛病。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媳妇呢，即使是冷若冰霜，也能被你的爱来感化了。
1: 对，你想一想过去自己当媳妇的时候，
0: 是
1: 你的婆婆对你百般挑剔，
0: 啊，
1: 处处为难你哈，
0: 对，
1: 那么一样样都不满意，让你受了多少的苦啊，对不对？
0: 是。
1: 那么今天你当了婆婆，哎，你就想一想说，哎，其实当时我这么受苦，我就不想我的儿子所爱的这个媳妇儿，他 他也遭受大

0: 当时我的那种痛苦，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为了爱我的儿子，我也应该爱我的儿子所爱的这个女人哈。
1: 是。
0: 那么，如果能够把她当作是我的好像女儿一样的来爱护、照顾她，那么彼此的关系就会很不一样。
1: 对，刚才我们是谈到婆婆的心理这一方面来想，那么我们从另外一面，从做媳妇的来想哈，做媳妇的呢，她在和老公的恋爱期间呢，本来感到这个男人对自己全心全意的爱，那么她希望自己在这个男人的心目中是唯一的，但是结婚以后呢，她会看到老公仍然分心在婆婆身上，然后她也产生了嫉妒的心，从心里会感到说，婆婆怎么这么不懂情理，您的儿子已经成家了，独立了，应该是属于我的，你怎么还都是拴着这儿子干什么呢？所以呢，这个媳妇呢，为了要保住老公的爱并且要要求老公更多的注意力在她身上，所以呢，她在老公和婆婆之间呢，就会有一个争夺战，她就是希望老公总是站在自己的这一边，这是妻子有一种占有欲的一种
0: 表现。
1: 表现，
0: 所以在妻子方面、媳妇方面，其实她常常也会心理不平衡，也导致她就跟这个婆婆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恶化。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的节目里头是从双方面来谈的，所以是双赢的。其实不仅仅是婆婆应该调整对媳妇的态度，媳妇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晓得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她的婆婆。
1: 对，做媳妇的要了解，就是婆婆对老公的爱，是因为一般老人比较有强烈孤独的这种感觉哈，特别如果是老伴过世或者是身体多病的，所以呢，在感情上呢，这个婆婆需要依靠儿子，不想和儿子分开，但是又担心呢，这个媳妇不尊重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媳妇的要学习了解婆婆的心境，体谅老公的难为，那么主动的向婆婆嘘寒问暖，要尽量满足婆婆的需求。在这里，我希望天下所有的媳妇对婆婆多一份的理解和尊敬，那么即使婆媳的关系炎如寒冬，也能化为和顺的春风。你这样子对待婆婆的话，自己也会体会到生命中的平安和愉快。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在婆媳的相处当中，尽量考虑对方的要求和需要，那么愿意支持并且成全对方的愿望，接纳对方情绪上的感受，用心来倾听，让对方知道你了解他，这个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爱。
0: 是，多一份理解，多一份体谅，
1: 是
0: 多一份关怀，
1: 对，
0: 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
1: 是的，
0: 谢谢黄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黄老师还有很多宝贵的分享和教导，希望您锁定这两周的双赢的婆媳之道。谢谢您收听。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在主里彼此恳求祷告，代求助谢。这里是 BBN。 当人在遇到患难时的通病是什么呢？就是容易把视线放错焦点。我们常常问的是，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而没有想一想我们的生命主权是属于谁呢？在腓立比书的1:20-21，保罗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无论是顺境逆境，都可以靠主得胜。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在费城签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一个归给神的国家就此诞生。这份文件的结尾部分，庄严宣布，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尊严相互保证，共同宣誓。56位签名者都勇气十足，他们很清楚，这份文件不是说给人听听而已的。如果独立战争胜利了，他们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仍将经历多年的艰苦斗争。独立宣言实际上是那些寻求独立的人们在宣告，他们会彼此扶持，同时依靠神的眷佑。我们在尼希米记第八、第九两章看到了以色列国所经历的复兴。复兴的起因是他们渴慕神的话语，愿意顺服遵守神的话语。他们在个人生活上回归圣经。任何复兴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那就是人们愿意活出圣经的原则和真理。以色列人的复兴还包括真实的认罪，以及为自己的罪而哀痛。为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根据尼希米所带领的复兴所发生的事件，以色列人的生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真正的复兴来临时我们的生命将会发生的变化，给复兴这个词下了一个定义。复兴就是神的灵在信徒生命中运行，是他自己向神认罪，在公开场合顺服圣经。一个经历复兴的信徒，其外在特征之一就是把神的喜悦放在最高优先的次序上，这个优先次序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经济方面的决定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换句话说，复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忍耐、谦卑、顺服以及学习神的话语。复兴就像是家庭厨房的改造，花费的时间总是会比你原计划的更长，这个过程当中的情形总是会比你原来想象的更为糟糕，而在财务方面也会比你最初的预算更高。复兴会带来很多的不便，令人烦恼，并且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复兴是不能提前计划的，我们只能为此祷告。我们不能策划或者宣布六月份第三个星期会有一系列的会议，到时候将会有一次复兴。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求神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复兴，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罪，同时看到他话语的权柄和奇妙，求他把我们心中逐渐冷淡下去的火焰重新眺望起来，让我们再度热心爱主。我们也可以像大卫在诗篇85篇第6节那样祷告说，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顺便提一下，复兴更多的是体现在行动方面、行为方面，而不只是一种感受。实际上，在情感上的复兴很快会带来行为上的复兴。在尼希米记第10章，犹太人的行为证明了复兴真的发生了。我希望给大家提供四个复兴的证据。在尼希米那个时代是这样，在我们当今信徒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第一，当我们重新立定心志，遵从神的诫命时，就会经历复兴。当我们重新立定心志，遵从神的诫命时，就会经历复兴。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10章。尼希米记第10章第1节说，签名的是
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和西底家。请跳到第28到29节。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最近他们刚刚取出尘封已久的律法书，有生以来第一次听文士以斯拉诵读圣经。但是在听过之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如果这真的是神的话语，那么他应该会约束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这可不是一份可有可无的指南，而是神的旨意。在新约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态度和热心呢？我们看哥罗西书3:16，在那里保罗挑战基督徒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存在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居住在里面，换句话说，让神的话语把你的内心当作他的家。当信徒热烈欢迎神话语来到的时候，就会有复兴。丰丰富富具有奢侈的意思，换句话说，神的话语是没有限制的，不可以用条条框框把它圈起来。你不可以对神的话语说，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但是只要待在那个角落就好了，不要进入我的客厅或者是卧室，除了星期天和我一起去教会之外，不要去任何地方，不管你做什么，别扯上我，你只要待在那个角落就好。不是这个样子的，保罗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不要限制神的话，要让它彻底充满你生命中所有的空间。尼西米那个时代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要让圣经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再来看第29节，我们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最近本地报纸的一位记者给我们教会打电话，希望进行采访，然后拍一张我站在教会建筑前面的照片。我觉得别人看到我的照片之后会误以为我是个通缉犯，所以我没有让他来采访我，而是采访了我们教会建筑的项目负责人，咱们教会的约翰弟兄。如果采访之后他不幸进了监狱，我还可以去探访他。记者和约翰坐下来询问了建筑项目的占地面积等等信息，当他大致了解了咱们教会的历史之后，他问约翰，你们教会发展这么快，你认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约翰说，我们教会带领敬拜的牧师一表人才，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事实上，约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并且问我， Stephen，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呢？我们两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在我们教会，神的话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弟兄姊妹们想要听到的不是人的说法或者是思想，而是神的话语。复兴就是重新立定心智，遵从神的诫命。第二，当信徒将自己的家庭重新奉献给神，过一种合乎圣经的圣洁生活时，他的生命就会经历复兴。当信徒将自己的家庭重新奉献给神，过一种合乎圣经的圣洁生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经历复兴。我们来看第30节，
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当今世界的文化和尼西米那个时代显然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父母没有权利给儿女安排婚姻。尽管我的孩子们逐渐长大的时候，我忍不住会有那种冲动，想为他们物色合我心意的对象。然而在这段经文中有一个原则是超越文化和时间的，我们认定敬虔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也有与此类似的经文，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在保罗的时代，不相配的概念是指婚姻双方很不般配。不要和不信的同父一轭，意思就是不要和不信主的人结婚。有些弟兄姊妹已经跟不信主的人结了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写得很清楚，信主的一方不要为了找一个信徒结婚而离开他不信主的配偶。相反，保罗希望信徒可以向自己不信的配偶见证神救赎的恩典，从而使整个家庭得以成圣，孩子们也有机会得到救恩。或许有人会问，信徒为什么不能跟非信徒结婚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到十七节继续用反问的方式做出了回答。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商业行为，不要和不信的人合伙做生意。在目前的形势下，每一种情况都需要我们有智慧地运用圣经。我们和非信徒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每天都和他们打交道。实际上，在这个关系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和非信徒接触，怎么能带他们信主呢？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成为世界上的盐和光。要紧的是，我们需要祈求神，让我们知道在个人和商业的关系中，我们的界限在哪里。几个月前，有一位信主的理财规划师给我打电话，谈到自己的烦恼。当时有个机构请他帮忙进行投资理财，这个弟兄知道了对方是个异端之后，认为自己如果给他们提供经济指导，就意味着在协助他们传播错误的教义，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些人。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他失去了很大的一笔收入。我很敬佩这个弟兄的勇气和信念。我不知道有多少从事商业的人，一边销售酒精饮料，一边在教主日学的课程。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有勇气把圣经放在他们公司的接待室里，并且播放基督教的音乐。弟兄姊妹们，我认为蓝祖复兴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当前的时代，我们这些信徒不会在为着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区别而烦恼。我们把关乎圣洁和敬虔的信念当作律法主义，丢到了脑后。大家能不能想到有五件事情，你们自己家和不信主的家庭在处理这五件事情的方式上是恰恰相反的呢？当被问到你为什么会这样处理的时候，我们的唯一答复就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这听起来太荒谬了，牧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想让我们成为宗教狂吗？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大家知道自己的生活和不信主的应该有怎样的不同吗？大家知道在行事为人方面应该怎样分别为圣吗？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区区的五件事情上都不能和不信主的邻居区别开来，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复兴了。基督徒作家米勒曾经这样写道，有一件事情曾经让我惊讶，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已经发展出有选择性的眼光。一方面，我们会全身心地投入教会的敬拜和服事；另一方面，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完全世俗化，自己却浑然不觉。基督徒在社会上生活也会受到这种幻觉的影响，觉得自己做得非常棒，而实际上他正面临一场毁灭性的碰撞。当信徒改变方向，避开碰撞，重新聚焦于神的话语时，就会经历复兴。复兴会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并且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第三，当信徒重新信靠神的眷佑时，就会经历复兴。当信徒重新信靠神的眷佑的时候，就会经历复兴。我们看第31节，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他们签署了一份宣言，决定在三件事情上不再遵循其他人的做法。第一，他们不在安息日做买卖；第二，他们不在安息年耕种；第三，他们豁免其他犹太人欠自己的债务。只有以色列人是这样做的。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写得很清楚，信徒不再受到特殊日子或者是节期的约束。对于每个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而言，整个星期的每一天都是分别为圣的，但是这当中的原则却是永恒的。犹太人应该相信神会供应他们，大家能想象吗？每到第七年他们就停止耕种。信靠神的供应这门功课是必须要学习的，同时不需要有人监督。相信神的供应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神才是最终的供应者。第四，真正复兴的最后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在财务方面重新认同神的优先次序。在尼希米记第十和第十二章，他们为耶路撒冷城墙行奉献的礼，诗班以极大的喜乐歌唱，人们签署声明，要为着圣殿敬拜所需要的一切来奉献。我们来看第32到34节，我们又为自己定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线的素祭和番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立位人和百姓都致谦，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我们跳到39节，最后一句话总结了他们的行为和态度，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关于这节经文，我认为贝华伦牧师说得很对，他说当真正属灵复兴出现的时候，第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从自己的教会开始支持神的工作。我深信一个人最敏感的神经就是连接着心脏和钱包的那一根。
我也赞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先生很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靠着赚来的钱生活，却凭借奉献出去的钱活出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怎样支配自己的钱财，可以深刻地体现出我们的属灵生命状况。在马太福音6章21节，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换句话说，我们的钱财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实际所在。最近我既有兴趣又很难过的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著名的基督徒理财专家伯卡特，刊登在《今日基督教》杂志。几天之后，我有机会和伯卡特的团队成员参加会议，并且确认了文章的内容。伯卡特的事工每年收到成千上万的咨询电话。在这篇文章当中，伯卡特说，大部分打电话寻求财务建议的人都是40岁出头，家里有2个孩子，年收入4万美元左右，房屋抵押贷款12万5千美元，汽车贷款2万美元，教育贷款6千美元，信用卡债务在7000到1万美元之间。很多基督徒都生活在这种状况当中，迫切需要改变。复兴就是将你的灵魂、财务、家庭、个人意志和自己的一切完全降服于这位伟大、奇妙、满有恩典的神。他已经把奇妙的恩典丰丰富富地浇灌给了我们。有几件事情是经历复兴的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做的，比如不可以再自私，不可以再对自己的信仰保持沉默，不可以继续忧愁。如果大家把尼希米记翻到第12章，就会看到唱诗班在耶路撒冷城墙上歌唱，大家已经签署声明，宣誓要把神和对神的敬拜放在首位。我很喜欢加在这场宏大庆典过程中的第43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耶路撒冷的欢乐之声，人们重新开始喜乐，复兴恢复了他们的喜乐。我一直在想该怎样命名这个系列的讲道，现在发现名称就在这里。耶路撒冷的人们得到了建立，而不仅仅是城墙、城门和诗班被重新建造，这是重建的喜乐。在诗篇51篇12节，大卫祷告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就是复兴。经历复兴的信徒不可能继续忧愁、沉默或者是自私，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对神及其子民的爱，神的事情和他的旨意居于中心位置，他的话语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经历复兴呢？史密斯是几十年前英国著名的布道家，有一次一个人来问他如何能够经历个人的复兴，他问对方，你能找到一个可以单独祷告的地方吗？那个人回答说，可以。你现在就去那个地方，带着一块粉笔，跪下来，用粉笔在你周围画一个完整的圆圈，把你自己圈起来，然后求神使圆圈里的一切都被他复兴。但是我要警告大家，复兴有可能会让你付出一切。那年夏天在费城签署独立宣言的56个为国家争取自由的人当中，有12个人
他们的家园被敌人洗劫一空，并且付之一炬。有九人死在了战场上，有两个人的儿子死在战场上，有一个人的两个儿子被俘虏，从此杳无音信，有五个人被敌人抓住折磨致死。他们的确用生命、财产和神圣的个人尊严兑现了独立宣言的承诺。作为十字架的使者和精兵，我们难道要比他们逊色吗？唯愿神悦纳我们的诺言，让我们甘愿为了我们永恒的主和全权的君王而奉献自己的生命、钱财和神圣的尊严。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古林。
2: 我是时辰。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跟您一起来读圣经，相信您跟我一样觉得很兴奋，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一块来研读启示录了。
1: 嗯哼，启示录在整本的圣经当中确实是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圣经的头一卷书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跟万物是怎么样产生的，人类呢是怎么被造出来的。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却是告诉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将会怎么样消灭，而人类最后的结局又是怎么样的。
2: 由此可见呢，启示录讲到的事情绝大部分现在都还没有发生。那么随便谁怎么解释它的内容，我们都没有办法评论它是对还是错。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困扰着不少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去听不同的讲员讲解启示录的时候，很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所以呢，在我们跟朋友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先花点时间跟您谈一谈这卷书的性质，让您可以找到比较正确的解释方法。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请翻开启示录第一章一到四节的上半节。
2: 启示录一章一节到四节的上半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过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1: 弟兄姐妹，请您注意这段经文里头的三个字眼。第一个字眼在一章一节，就是启示这个字眼。第二个字眼呢，在一章三节，是预言这个字眼。那么第三个字眼在一章四节，就是写信的信这个字。启示、预言、信，这三个字眼说出了启示录这卷书的性质。
2: 换句话说，启示录这卷书是神的启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它是用书信的格式写出来的。
1: 对极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启示录是一种启示文学的作品。时辰，请你说说看你对启示文学的认识。
2: 据我所知啊，启示文学是在主耶稣诞生之前200年到主耶稣降生之后200年，这400年里面犹太人跟基督徒所写的文学作品，作者强调他们从神得到的有关某些事情的启示。这些事情人不能够透过平常的方式去得到启示。这类作品主要是写给正在患难当中的神的子民来看的，目的呢是要安慰他们，给他们真实的盼望，让他们知道神将亲自介入来拯救他的子民和惩罚恶人。
1: 不错，启示文学作品的对象的确是神的子民。在旧约时代讲到神的子民，那就是指着犹太人，但是呢到了新约的时代，神的子民就是指着所有归信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啊，启示录真的是为您也是为我而写的哦。
2: 启示文学的特点呢，就是用象征性的事物来描写一件事情，有一点像现代人喜欢画的讽刺的漫画， 用象征性的手法来表明自己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所以只有活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里面的人才会看得懂那幅漫画，发出会心的微笑。
1: 对，启示录里头呢用了不少象征性的事物，比方说骑马的人啊、星啊、龙啊、大淫妇啦等等，我们现在看得莫名其妙，但是啊，熟悉那个时代背景的人啊，就会明白其中要表达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作者跟当时的读者他们的历史背景。我们要常常问这么一个问题，我现在的解释是不是原来的读者他们所了解到的真理呢？所听见的信息呢？如果对这个问题我能够回答是，那么我的解释就是对的。如果我的回答不是，那么我的解释就太过牵强了。
2: 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有帮助。我以前听过有人把启示录里边的蝗虫说成是轰炸机，把从天空啊掉落下来的星星说成是人造卫星。
1: 嗯，
2: 如果问这是不是当时的作者跟读者所了解的信息呢？应该不是。
1: 嗯，
2: 古灵啊，请你说明一下吧，有什么秘诀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去找出象征性的事物到底是代表些什么呢？
1: 好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就是去对照旧约圣经。原来啊，这整卷的启示录里面直接引用旧约经文跟间接引用旧约经文的地方超过了400多处。
2: 超过400多处、啊
1: 嗯、
2: 可真不少哦。
1: 对呀、啊、所以呢他们彼此之间一定有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善用这条线索，那就太可惜了。就拿你刚才提过的这个蝗虫做例子吧，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蝗虫之灾呢？
2: 有啊，在旧约第二卷书，也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10章就提到了蝗虫之灾，是耶和华神降在埃及的第8个灾难。等降完了10灾以后，埃及法老王啊才肯放以色列人走，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
1: 你说的对极了。如果我们明白神在旧约时代降下蝗虫之灾的用意，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在启示录第9章里面所写的这个蝗虫之灾，它是一种象征，代表了世界末日之前人类一定会遭遇到的灾难。
2: 我想啊，古灵啊、
1: 嗯、
2: 弟兄姐妹现在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要读完了全本的圣经最后啊才来读启示录，会比较看得懂，而且啊也不至于一厢情愿的用现代人熟悉的事物来强解进去。
1: 嗯哼，有一点啊我需要强调一下，就是启示录虽然是用启示文学的手法写的，但是呢约翰他是直接的从圣灵得到的启示，而且呢是用他自己的真正的名字写出来，不像其他的启示文学啊，那些作者大都是假冒古代圣贤的名字来写，所以启示录非常的真实可靠，可以被列入了圣经的正典，而其他的那些启示文学的作品呢就不能够被列入圣经里头。时辰啊，
2: 嗯，
1: 有关启示录的启示性质我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现在请你介绍一下它的预言性质好吧。
2: 好的，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呢也写下了预言，可以跟神的先知站在同等的地位上。在我们刚才念过的那段经文里边说到，约翰写下的预言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些个预言是必要快成的事。
1: 神用什么方式把这些预言告诉约翰呢？
2: 透过异象啊， 在启示录里面呢，一共记录了四个大意象，每一个大意象都用相同的话做开始。请古灵帮忙读一下一章十节、四章二节、十七章三节、二十一章十节最开头的那句话。
1: 好的，启示录一章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启示录四章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启示录十七章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节，我被圣灵感动。
2: 古灵，你看啊，每个大意象都是圣灵感动约翰，让他看见的，所以绝对不是作者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预言，因此呢，必定会兑现。
1: 那么，请你简单的说一说这四大意象的主要内容。
2: 第一个意象，记下耶稣基督给七间教会的话，称赞他们的长处，责备他们的弱点，要求他们竭力尽到完善的地步。第二个意象啊，讲到七印、七号跟七碗，是神审判充满罪恶世界的技术。第三个意象描写巴比伦的毁灭，也讲到胜利的基督击败那只兽跟他的军队。第四个意象呢，是讲到神的圣城建立起来，也讲到人类永恒的归宿。
1: 最后呢，让我来介绍一下启示录这卷书的书信的性质。早在希腊人的时代，他们的学者就很喜欢用书信的方式来教导他们的弟子，把思想跟知识传授下来。使徒跟初期教会的领袖呢，他们本来只是用口传的方式来传道，但是因为后来布道的这个地区越来越广，不可能都用口传的方式来照顾得到，所以很快的，他们也采用了书信的方式，让大家可以传阅。
2: 是的，在新约圣经当中，有给教会的书信，也有给个人的书信，但是作者同样是希望这些个书信在各个教会当中流传朗读，作为啊给全体会众的信息。
1: 还有啊，书信的格式比口传的方式呢有这个急迫性。比方说呢，我们听一个人讲话，可能会把它当作耳边风，听了就忘。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封信，那印象就非常深刻了。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罗马政府对教会的迫害已经开始了，约翰自己被放逐在拔摩孤岛，所有的教会都会遭受到类似的迫害。约翰用这种书信的形式来把这个信息的急迫性传达到各地的教会。
2: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从启示、预言、书信这三个角度来读启示录的话，就会比较容易明白其中的信息了。
1: 是的，下次呢，我们就开始一节一节的来研读。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赐您喜乐，再见。
2: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转离我们的神，我们去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我们自己肉体的私欲。耶利米责备犹大国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偶像就跟你城的树木一样多。”今天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偶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因此神就差先知去警戒他们，去呼召他们，劝他们离开他们的恶行，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先知主要的角色是耶和华的代言人，是替神说话，而他们最主要的职责就是要呼召神的百姓悔改，使他们与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可以恢复。当他们违背神，不遵守神的诫命，去拜偶像，就破坏了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先知就是呼召他们回转，你们回头吧，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恢复他们跟神的关系。也因此，在列王记、在撒母耳记上下、在历代志，我们都看见许许多多的先知在整个以色列南北国的历史当中，不断地扮演一个角色，呼召他们悔改，要恢复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神真是何等的恒久忍耐。耶利米，神要耶利米去告诉以色列人说，从你们出埃及那一天一直到今日，我不断差遣我的先知去劝诫你们，他们从早起来劝诫你们，你们还是不听。神真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借着先知呼召他的百姓，领他们悔改。今天神借着他的话来警戒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翻开看，圣经里面有关审判跟警戒的话超过一半以上，甚至有人说将近70%。有这么多关于警戒审判的话，神要我们听，要我们留意的听，因为我们正像当年他的百姓一样，是顽梗悖逆的人，因此他用他的话来警戒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听他的话呢？举个例子，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使徒约翰神借着他写信给当时亚细亚七个教会，这七封信里面都是有这样的话：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来读神的话，真是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受到警惕，能够看见自己的罪。神不但用他的话，神也用环境，也用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警戒我们，目的都是要呼召我们悔改，要重新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却不听从，他们应着景象效法他们的列祖，他们厌弃耶和华的律法。在这里我们看见整段作者说明他们灭亡的原因当中，作者所用的字，他说他们厌弃耶和华，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悖逆耶和华， 他们随从外邦人，这些字眼都说明一件事，他们是故意的，是出于他们自己意志的选择，是他们选择要离弃耶和华去跟随偶像。不但如此，他们在神差先知不断警戒他们的时候，他们故意的拒绝听从，这个罪实在是非常的严重。但是同时，作者也让我们看见他们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第十四节说，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原文是说他们不信耶和华，所以他们问题的根源是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不信耶和华，他们拒绝接受耶和华在他们身上所拥有的绝对的主权。所以圣经里面所讲论的信心，还不在于说是不看见证据就相信，不仅仅是在于不看见证据就相信。圣经里面所说信心的真谛，乃是不计任何后果的顺服神，这才是真信心，不计任何后果的来顺服神。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就可以看见。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当巴比伦王立了一个金像，要他的三个朋友去拜这个金像，甚至还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要他们在他的面前听见那个音乐的声音就拜这个金像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断不会照听从你的话去行，因为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但是他们说极或不然，就算我们的神没有拯救我们，我们也不拜你的神。所以这样的信心是不计任何后果的顺服。但以理也是一样，当大利乌王受到其他人的怂恿，立了一个发布一个命令，不准向30天内不准向王以外的人祷告。但以理知道了这个命令，而且如果有人向王以外的人祷告，就要丢在狮子坑里面。但以理知道这个命令，他还是一天照常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他一点没有因为这个后果而惧怕，他照样的顺服。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列出所有信心的伟人。我们看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离开他的本族本乡，往他要承受为业之地，往那里去。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了一句话，当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只是神吩咐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家出去，他就照着神的命令就去，虽然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今天如果我们有人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命令，我们顺服吗？如果神没有告诉你要去哪里，但是神很清楚说叫你去，你肯吗？所以信心是不计任何后果的顺服神。那么但是他们违背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一再的拒绝听从先知对他们所提出的劝诫，因此他们的恶行就惹动耶和华的愤怒，以至于耶和华把他们赶逐离开他的面，神就使约的咒诅临到他们。在这里说到他们惹动耶和华的愤怒，神的愤怒不同于人的愤怒，人的愤怒常常就是因为一点点很微不足道的一个借口，就可以让我们突然的就爆发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愤怒常常是因着自我中心，神的愤怒绝对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愤怒。相反的，当摩西要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他看的时候， 神向摩西启示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神是不轻易发怒，唯有在他受到严重的激怒的时候，才会引起神的发怒，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一再的拒绝听从神，应着景象，不肯听神借着先知劝他们悔改的话，以至于他们激怒神。但是神的愤怒显出来，也是要显明他对于罪的反应，不是一种从自我中心所发出来，乃是他对于罪的反应，所以他的愤怒倾倒出来。而神基本的意象是恩典，所以我们看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跟神的刑罚，我们要在整个旧约的上下文里面来了解。这一位向他被盗的百姓施行审判跟刑罚的神，也是那位曾经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神，也是那位曾经在西乃山下跟他们立约的神，是那位不断向他们施恩典的神。这样的一位神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在他愤怒倾倒出来之后，他还要向他们施恩，所以他们的将来是有盼望的。所以神向摩西启示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他不是轻易发怒。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滥用神的恩典。因此罗马书的作者在第二章说这样的话，他说，你这论断人的人，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你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岂不知道神的恩慈跟怜悯是要领你悔改吗？你竟任自己存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所以我们一方面认识神他的本性是满了恩慈跟怜悯，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对罪的反应，当我们一再的悖逆不肯听从，我们就会惹动神的愤怒，以至于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那么在这一段以色列国灭亡的原因之中，其实作者也提到犹大国，犹大国也犯同样的罪，他们没有汲取以色列国灭亡的教训，以至于他们仍然陷在那样的罪中不肯悔改，所以最终犹大国也被灭亡。那在第24节到第33节，作者就告诉我们另外一方面的一个事件，当亚述王把一部分的以色列民掳到亚述帝国去，他还做一件事，把在亚述帝国当中各地的一些外邦人把他们移居到撒玛利亚，这些人就跟仍然留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杂居在一起，而且通婚生子，这就成了后来的撒玛利亚人。那么当这些外邦人出到撒玛利亚住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就差狮子到他们当中咬死他们一些人。这里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不敬畏耶和华，所以神的审判跟刑罚就临到他们。于是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差人去告诉亚述王说，我们不认识这个地方的 local god 地方神，他们把耶和华神看为跟他们所拜的神一样，只是一个地方神，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规矩，请你派一位祭司来这里教我们。于是亚述王就派了一位被掳的祭司 回到伯特利教导他们。显然这个祭司是过去伯特利的祭司，也不是专心敬拜耶和华神的。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一些住在耶撒玛利亚的人，一方面他们惧怕耶和华，他们拜耶和华，可是一方面他们仍然随从他们在他们自己本国的风俗去拜他们自己的神，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宗教，他们既拜耶和华又拜其他的神，因此他们的信仰是一种混杂的融合的信仰。那作者在第34节到41节再一次加上一个注解，他说明这一些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一种综合的敬拜是不合乎耶和华与他百姓所立的约，因为在耶和华神与他百姓立约的时候一再的强调除他以外不可以拜别的神，他们单单敬拜耶和华，单要侍奉他，不可以去拜别的神。所以借此说明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不是一种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从旧约到新约所要求的是全然没有掺杂的向耶和华神敬忠的一种敬拜，不能够有任何的掺杂。也是因此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民说，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也是耶稣在法利赛人问他的时候他所回答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这样子专一的，这样子全然的委身的来敬拜耶和华神。而作者加上这最后一段的注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向读者再一次的强调耶和华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是要求他的百姓纯全专一的来敬拜他，不可以有任何的掺杂。为什么？因为这位神是那位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神。同样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也是借着他的儿子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因此他要求我们完全专一的来敬拜他，来爱他。我们也是神立约的百姓，神也要求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因此我们要从神的话汲取这些以色列民的教训。他们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当神借着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然应着景象不肯听从。我们今天有神的话来警戒我们，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保罗有这样的话，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这些事就是他前面提到以色列过红海进入旷野这整个所发生在这些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今天神借着这一章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听。拜偶像是他们亡国的根源，今天我们也迎接很多的偶像在我们的心里面，盼望我们谦卑的到神面前听见神的话，我们愿意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心中的偶像，求主帮助我们除尽我们心中所有的偶像，让我们真是能够专一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 遵守他的诫命。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传福音给其他的人，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我想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信耶稣不是为了要得平安得喜乐，当然圣经绝对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圣经上的平安跟圣经上的喜乐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平安跟喜乐。一般人所谓的平安是不遇见任何的灾祸，没有任何的不顺利。圣经上的平安是说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是平安的基本的意义。我们原来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没有平安。但是当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就叫我们这些悔改接待他做救主的人许我们平安。所以信耶稣是得永生。那么什么是永生？有一段圣经我想大家都应该记住，所以约翰福音3:16是大家很熟的，可是另外一段也是在约翰福音，我们都应该把它背起来，就是在17:3。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7: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耶稣给永生下一个定义，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认识？认识在圣经里面讲到认识神的认识，不是只是一种理性上的知识上的了解。圣经里面讲到对神的认识，永远是除了真理以外，也包括一个关系，一个 relational， 是一个关系性的一种认识。所以这个字，认识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用在夫妻同房。创世纪4，亚当与夏娃同房，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亚当与夏娃同房，在原文是亚当认识夏娃，所以是用夫妻同房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来讲到我们跟神，我们认识神不仅仅是知识跟理性啊。我想知识跟理性是重要，因为我们必须按着真理来认识神，但是仅仅有知识跟理性是不够的，必须是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使我们与神隔绝，这就是死亡。所谓的圣经所谓的死亡，基本上不是指的我们肉身的死，最基本的是指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我们能够耶稣基督把这个使我们与神隔绝的中间的这一段这一道墙，就是这个罪，把它挪开了，使得我们可以进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跟这位永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这就是永生。当然这个永生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既然我们得着的永生是这样的一种 relational 的 knowledge， 是一种关系性的真理的知识，所以我们跟神

要买的东西，但是为了赚这些钱，这个丈夫很少在家里，或者说为了他的事业，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跟他的妻子相处。不管他说他多么爱他的妻子，不管他认为他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了爱妻子的缘故，是为了赚足够的钱让他的妻子可以过一个更好的生活，他的太太绝对不会觉得他爱他，因为他不愿意花时间给他。所以当我们说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花时间跟这个人相处。我们爱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有没有喜欢跟他在一起？我有没有喜欢最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巴不得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结了婚好像这个爱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爱神，我一定是很渴慕每天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这是爱，这是爱。你愿意放下你的身边的事情，你就为了他把你的时间挪出来就给他。所以我想从这个永生的定义来看，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必然的表现。那不但如此，我们也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来看，在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耶稣的祷告。耶稣常常在他传道事工的巅峰，众人都来拥护，来寻求他把病人跟被鬼附的人带到他面前，要求他医病赶鬼。常常在这种时候，耶稣做的事情常常令我们很吃惊。他不是更加的摆上，他是退到旷野去祷告。退到旷野去祷告，在他选立十二个门徒之前的一个晚上，他彻夜的祷告，到了天亮，他就选立了十二个门徒。在他山上变相之前，他带着门徒到山上去祷告。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当他在地上道成了肉身，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没有失去那个他跟父神之间，他把时间把他分别出来，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他贵为神的儿子，他都在地上的一生，他都是这样子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更何况我们这些身为神儿女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的需要到主的面前跟主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相交？但是第三，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还用一个比喻来讲到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在这里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如果没有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果子。不结果子的枝子，天父就要把它剪去。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什么是结果子？结果子我们常把它解释得非常狭窄。我们说哦，带领一个人来信主是结果子，对，这是结果子的一部分，但是这不是结果子的完全的意义。所谓的结果子，就是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那么当一个基督徒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品格，这就能够吸引别人来归向神。他活出的基督的样式，他也就会向别人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领人来归主。所以领人归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整体来说，这个果子就好像我们今天神的话所说的，活着就是基督，就是活出基督。但是耶稣说了很清楚，枝子如果没有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但是他说，如果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不但能结果子，而且要多结果子，就叫我父因此得荣耀。

0: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觉得我的基督徒生活乏力，觉得我的基督徒生活非常多的失败，常常跌倒，为什么？因为枝子没有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果子。那么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要剪去，他要修剪。那么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要住在我里面。那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原文是 abide in Christ， 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怎么样住在基督的里面？就是每一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分别一段时间出来，到神面前来，跟神面对面的与神相交，读他的话语，祷告，唱诗赞美神，这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你们常要住在我的里面，但是他也说，你们要住在我的话里面。如果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就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借着每天个人的灵修生活，我们能够住在基督的里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结果子，不但能结，而且能够多结果子。你可以想象一棵果树，那个结果累累，那样子一种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子的焕发彰显出来。只有一个秘诀，耶稣说，你们就是要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真的是很盼望我们不管怎么样立一个心志，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每一天真的把我的时间分别一段出来，就是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所以第二，我们要讲个人生活灵修生活的目标。所以这个灵修生活的目标不是只是我每一天把一段时间分出来读一段圣经，做一个祷告，这就是完成了个人灵修的生活。个人灵修生活如果只有一个外表的形式是没有用的。也许有些人每天他也是把他的时间分别出来，他一定读一段圣经，也做个祷告，可是只是徒有形式，这不叫做个人的灵修生活。同时个人灵修生活也不是为了我们要准备今天的代查经，或者准备今天教主日学，不管是儿童主日学也好，成人主日学也好，个人灵修生活不是为了要准备侍奉，准备讲道，准备代查经。个人灵修生活的目标就是要每一天来面对面遇见神，与神相交。所以每一天我们在个人灵修的时间里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接触到这位神，如果这个时间里面你不是真正的在那里跟神相交，那就不算是所谓的灵修生活，那只是一个外面的形式。所以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建立我们的灵修生活。祝我每一天把时间分别出来，我就是要来亲近你，我要在这个时间能够听见你跟我说话，我愿意在这个时间向你述说我对你的爱，献上我给你的敬拜跟赞美，但是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祈求。因此我就花一点点时间谈一下关于怎么样来建立这个个人的灵修生活，以及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全天候与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播出的是一首优美的传统诗歌，歌名是《你真伟大》。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你真伟大。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疾病、失败、忧伤等风暴，但是我们要相信，经历过风雨的冲洗之后，我们会在灵里面更新，生命也会印出神的彩虹来。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完，接着讲第十二章。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八节，这一章从第三十五节开始，讲到另一批具有信心的人，他们并没有为神立下什么丰功伟绩，但是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们为神的缘故忍受了各样的苦楚和试炼。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叫我想起诗篇第三十四篇第七节跟十七节的话。那里的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十七节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了一切患难。这是何等美好的事！神也确实这样看待义人以及敬畏他的人。但是那些无法逃避刀剑而要受苦的人又怎样呢？斯提凡能够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先知们大多数遭遇各样的逼迫，而斯提凡是新约时代第一位的殉道者。他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前，他曾经说，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当主耶稣呼召大树的扫罗的时候，他曾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主耶稣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经有记载保罗和巴拉巴在他们的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他们曾经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姐妹，有许多基督徒接着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从最终的释放来表明自己的信心，但是却有另外的基督徒，他们要为信仰的缘故受苦。有一位外国女诗人，她忍受着疾病的缠累，肉体的苦楚，但是她仍然持守信仰。今天有许多信心的英雄要躺在床上忍受痛苦，然而我们读到一些得胜的见证或者是得医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我们听见那些受苦的见证或者是无名的宣教师在工厂上为主受苦的见证，我们的心又有怎样的感受呢？让我把最近所学习到的跟你分享吧。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保罗对哥洛西的信徒这样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4节的话。保罗怎样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难道基督的救赎不是完全的吗？当然是完全的。但是基督在地上所受的其中一些的苦难，不是救赎的苦难。救赎的苦难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对这种的苦难，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加添一点儿。但是如果你我要为主基督站稳立场，那么我们就要付出一些的代价，也许我们要受一些的苦楚。我认识几位弟兄姐妹患上不同的癌症，有的蒙主医治，也有的因病情恶化而去世了。神不一定叫每一个人的病都得到医治，有的得医治，有的却是仍然要躺在病床上受苦，也有的得了医治之后又患上另外一种的病。神要他们在这

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没有得着什么应许呢？神做了许多的应许，有许多人得着神的应许。这里说未得着应许，是指神将要使他们复活，并且在地上将要设立一个国度。这些人仍然没有得着这个应许，因为神今天正呼召一批人归到他的名下，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这些人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的原因是在下面的一节，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的经文。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神是蛮有恩典的，他处处为我们着想。这里说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神今天耐心地从世界里呼召人出来归在他的名下，那就是教会。神要不断地呼召人出来，直到教会完成了为止。我们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看见了信心的世界跟信心的工作。有些人觉得信心是没有经过试验的，是一些你不确定的东西，它也没有根据作为依据，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看见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大多数很长寿，而且是凭信心生活。他们知道信心能够带领他们度过种种的境况。好，接下去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第十二章讲到盼望，和第十三章是讲到爱。我们来读经文，请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二两节，我来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一卷书信的前半部提醒我们有随流失去的危险，也就是说光做听到的人会随流飘去，对神的救恩毫无反应。现在到了这一卷书信的后半部，作者就提醒信徒不可以停留不动。他说我们要去金赛，要行动，不可以随流失去。我们都是金赛者。我敢说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停留不动，什么也不做。一个人要是在冰天雪地里迷失了方向，他就会被冻死。首先他会睡着，然后就冻僵了。他要是不想被冻僵的话，那么就不得睡着，要不停地动。在属灵方面，信徒也会遇上类似的危险。我们一定要迫使自己清醒，在与基督的关系上不停地往前。

否则我们就睡着了。过去我一直认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见证人是指旧约里的信徒，他们大多数被记载在第十一章里面，他们正坐在荣耀的座位上，看着我们今天奔走这一场生命的竞赛。不过后来我对这一节经文的了解有了新的看见，让我用一个故事来解释吧。有一位足球教练，他以两件事闻名。第一件是他非常忠于足球的练习，每一次都是最早到场，最后离开。第二件是他的父亲常常来校园里面找他，他们父子俩一见面，总是互相搭着肩膀，有谈不完的话。有一天，这位教练收到一封电报，电文说他的球队里面的一位男孩子的父亲去世了，男孩子的家人希望教练告诉那男孩这个坏的消息。教练就去告诉那个男孩，那男孩子听了非常震惊，他必须回家去参加葬礼。但是在下一场球赛开始的时候，那个男孩跑回来了，然后他过来对教练说，教练啊，这是我第四年，也是最后一年啊，我从来就没有出场比赛过，你今天能不能准我出场踢几分钟呢？教练就让他进场去踢。教练的心里想，他父亲刚刚去世，就让他歇歇心中的苦闷吧。然而就进场去，没想到他竟然踢得那么出色，就像一个足球明星一样。教练从没有见过一位踢得那么好的球员。比赛结束之后，教练把他拉到一旁，对这个男孩说，你听着，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球员像你今天踢得那么好，我一直觉得你是全队里面最差劲儿的一位，我倒想听听你的解释，为什么你今天踢得那么好。那男孩就说，教练，我父亲是瞎眼的，可是今天是他第一次看着我踢球呢，他在天上那里观看我。如果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是指那些比我们先去世的那些旧约的信徒，正坐在荣耀的座位上看着我们跑这一场竞赛的话，那么刚才的那个故事可以成为很好的解释。不过那一个解释并不正确，那些见证人并非坐在荣耀的座位上，他们乃是老早在这里跑过了这场竞赛，他们正像你我一样在跑道上跑过了。我们在第十一章那里就是坐着看他们跑，他们是凭着信心去跑的，那些受过苦的圣徒也是凭着信心去跑，虽然他们受过苦，被刀剑所杀害，但是他们是真正的大英雄，他们都向我们做见证。我们读第十一章的时候就一直看着他们，他们向我们见证了他们的信心，并且鼓励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凭信心去跑，凭信心来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场希腊式的竞赛，基督是我们通往
上神的道路。一路之上，基督徒要像士兵那样站立得稳，又要做个信徒，把真道活出来，并且作为一个运动员，他要去跑那一场的竞赛。有一天我们要飞去，那是被提的时候，我们要被主接到新耶路撒冷去。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给我们一个挑战，让我们从荣耀的座位上下来，下到生命的跑道上去。不论神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不管神呼召我们到哪里去生活，我们就去。让我们跑这一场基督徒的竞赛，让我们为神来奔跑。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思想。作者向我们挑战，要有耐心去跑，要把一切的重担放下，把残累我们的罪都放下。神已经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已经带我们进入天堂，事实上就是进入圣所。他把我们安置在属天的地位上，他又把圣灵赐给我们。虽然神赐给我们这一切，但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仍然会跌倒，仍然像在黑暗中迷失摸索的人一样。到底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生命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啊？让我再强调一次，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并没有与神并肩往前。我们得救之后做做见证就算了，我没有坚持去研读神的话。我们就像一个小女孩睡到半夜从床上摔下来一样，她母亲问她说，你怎么会摔下来的？她说，我睡得太靠近床边了，我一爬上床就睡下来，没有往里头睡。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跌倒又跌倒，因为我们太靠边了，我们没有往前去奔跑。我们必须奔跑，因为这是一场竞赛，要凭着信心去跑。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26节的话。巴不得我们受激励，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往前跑这一段的赛程。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主题就是讲到盼望。好，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次，请你仔细的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35节到第十二章第2节，这里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
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下面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的，我们信你，但是我们信心不足，求主帮助。主啊，我们信你，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是坐着或者是躺下不动，没有跟您一同往前走，所以我们会随流失去。求您借着这些话语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起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温柔的牧人。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以赛亚说，他将羊群聚集在他怀中，温柔地帮助羊儿和他们的羊羔。你是一只迷失的羊，失去了牧人的保护吗？更多的时候，是好的牧羊人在寻找你，而不是你在寻找他。有时候，神会用温柔的话说服，有时候会通过困难来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一段痛苦的破裂关系，被拒绝的心痛等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缺失的那部分就是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牧者就会将我们的灵魂引领回家。朋友，这是个好消息。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游离多远，不论你有多痛苦，以赛亚所说的对你来说都是真理。我们灵魂的牧者将跌倒的扶起，安慰受伤的人，他关心你。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属灵的玛纳提供在你的心里。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使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和你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却不开口，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传道，他奔忙，他祷告，他教训门徒，但有的时候他却是沉默的，用缄默来容忍误会，用温和来容纳冤屈，这需要何等的宽大。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也被称为是基督人。试验一个基督人最好的方法乃是说他的坏话，因为这是一把锉刀，立刻能把他试验出来究竟是镀金还是纯金。如果我们能知道我们的试炼下藏着祝福的话，我们一定会像大卫一样说，由他咒骂吧，或者耶和华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有许多人因为报仇雪恨的缘故，放弃了一生伟大的事业，坠落在不需要的震惊中，这正像采王蜂巢里的蜜一般不值得。你虽然能把黄蜂驱散，但是你也一定会被它刺伤。宣信曾写道，感谢神，他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灵，一个被骂不还口的灵，一个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的灵，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处在误会、处在冤屈的环境中时，求主给我们宽大的心，也让我们更能够认识到，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下，主常常顾念我。孟德做了这首诗歌《主常常顾念我》，他写道，当我遇见试炼灾殃，道路崎岖荆棘刺伤，我心一想就觉欢畅，因主常顾念我。思虑烦扰环绕心上，黑影笼罩，暗淡无光，我就凭信心求主扶帮，主常常顾念我。乌云或来，乌云或去，今生或乐，或多忧伤，我心满足，因有确据，主常常顾念我。副歌他唱道，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不惊惶，因主在旁，主常常顾念我。

孟德也是一位生平不详的诗人，而这首歌的作曲者史劳伦斯，他的父亲是一位宣教士，一心对北俄亥俄州的德国移民传扬福音。这首诗歌写出了一个基督人含冤莫辩，有仇不报，在人看来似乎懦弱窝囊，但神却要我们以缄默来容忍所受的冤屈。罗马书的12章19节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让我们能够把一切都告诉主耶稣，他必定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以帮助。我们虽然常常会遇到困境，但神却总是顾念我们。作曲家劳伦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神学院以后，又继续在研究所攻读音乐，去德国深造2年。他在20岁时就开始编圣诗集，并且作曲。他被按牧以后，先后在俄亥俄州牧会，以后又出任宾州一个学院的院长。繁忙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因此他不得不停下来休养。在养病的期间，他专注于音乐。1890年，他成立了劳伦斯出版社，出版他妻子的作品以及诗班、风琴等月刊。他自己也写作教会音乐的丛书。在他的努力经营下，该出版社成为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教会音乐出版社之一。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学主的样式。当我们遇到误会、遇到冤屈的时候，能够不开口，用缄默、用温和来对待。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让我们祈求神，让我们向神祷告，将宽容的心赐下来给我们。说到祷告，圣法兰西斯有一首著名的祷告文，他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主啊，求你使我成为你和平之工具，在憎恨之处播下爱心的种子，在创伤之地播下宽恕的种子，在疑虑之时播下信心的种子，在绝望之中播下希望的种子，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的种子，在忧伤之心播下喜乐的种子。主啊，求你使我少为自己祈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谅解，但求谅解人；少求被人爱，但求全心爱人。因为在给予中，我们已有获得；在宽恕别人时，我们已蒙赦免；当舍弃自己时，我们也正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墨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墨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有一颗宽容的心，有一颗饶恕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
2: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当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剩下的就只有让神来动工。今天以斯帖记的信息就要进入尾声，向天牧师要带我们看以斯帖记最后一章啊。在这一章信息里面，我们看见神获得全面性的胜利。向天牧师为今天的信息定了一个标题，叫做到最后神必得胜。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这一个系列就是有关于以斯帖记，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以这个为主的这个信息，我们到今天就要正式的宣告结束。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最后的一篇信息，我给它取个标题叫做到最后神必要得胜。到最后神必要得胜。我们现在就来看以斯帖记的最后一章的经文。这一章的内容很短，总共只有三节的经文，就是记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十章一到三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十章一到三节。亚哈水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在我们整个的基督教的教义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得胜的盼望。得胜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像一般人所谓的梦想一样哈，只是一种好像遥远或者是模糊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这个盼望是实实在在的盼望，我们内心的深处都知道，这个盼望总有一天绝对是会实现的。这个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正义终于就得以伸张了。我很喜欢今天这个标题，就是到最后神必要得胜。如果你在看小说或者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喜欢看到那个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我敢说你一定会喜欢基督教的。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难免都会遭遇到一些征战、风暴、困难或者是苦难，但是我们的眼光却能够跳过眼前的这些问题，我们能够眺望到未来。我们看见在那遥远的未来，是凯歌高唱，是重担卸下，使世俗肉体的一切活动都要画上了休止符，一切的天灾疾病也都要消失无踪了，并且我们要为此欢喜快乐，因为到最后神他必定要得胜。地上的仇敌、经济的压力、情感的折磨、身体的障碍、家庭的纷争、国与国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仇恨、嫉妒，还有来自于撒旦的迫害，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会宣告结束。到那一刻，我们要与神同在，直到永远。而随着神而来的，只有和平、合一、胜利、喜乐、赞美和快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脱胎换骨，都会拥有全新的性情、全新的意念、全新的思想、全新的身体，并且我们还要满心的喜乐、赞美、尊崇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想到这里，一切的恐惧、害怕顿时都消失无踪了， 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面一个晚上，他特地召聚了他的十一个门徒，因为他有一些话想要对他的门徒说。当时这些门徒个个都是胆战心惊，因为他们刚刚才听耶稣说他不久之后就会被罗马政府罗马兵丁给抓去，并且呢还会被处以十字架的这个酷刑，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都非常的惊慌，非常的恐惧。除了害怕以外，他们对于这样的结局也是感觉到非常的震惊和意外的。他们原本是指望耶稣的出现能推翻外来的那个罗马政府，他们希望耶稣来能够建立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犹太人的国家，结果没想到最后的结局竟然是这样，他们内心里面所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听一听耶稣是怎么交代那些门徒的。耶稣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接着耶稣他又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所以你看，耶稣他非常清楚门徒这时候心里非常害怕，所以他特别说了一些话来安抚这些门徒们他们的情绪，让他们不要再那么害怕。耶稣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了，将来有一天神必定会完全得胜的，将来有一天我们必定会回到神的家，到那时候就不会再有惧怕，不会再有忧愁，不会再有战争、背叛、情欲、贪婪、嫉妒等等，这一切都要宣告结束了。如果听众朋友你去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就是启示录哈。启示录我们看21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到那个时候不只是会有新天新地，天上的星宿也会变成另外的模样，所以换句话说，日月星辰都会改变，不只是日月星辰，连整个太空的环境都要改变了。所以在第一节的地方，作者就特别提到了，到时候就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接着第四节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把这一整章的经文你全部看完，你就会发现连太阳、月亮、星辰、夜晚、罪恶、惶恐、咒诅、欺骗、饥饿、口渴等等等等，这一切通通都不见了，通通都不见了。到那个时候没有审判，没有分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过去了。所以神把那个地方称之为什么呢？对了，神把那个地方称之为天堂，也就是天父的家，是荣光、安息、平安、喜乐、赞美的一个地方，一个处所。所以到那个时候，由于罪都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圣洁了。由于痛苦都消失了，所以只有健康和完美了。到时候瘸腿的要起来跳舞，瞎眼的要能够看见，聋子要听见声音，所以他们要听见天使齐声合唱赞美的这样的诗歌。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信息，令人不禁要满心的期待。接着我们要再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这一段是圣经对于复活的描述最详尽、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如果你想要知道你死了之后的光景，如果你想要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你就一定要看哥林多前书的十

他的再临，他的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那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23到26节这边就说，好，我们看到15章23到26节哈，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感谢赞美神，到那个时候就不再有死亡了，人也不会再变老了，坟墓和死亡都要消失不见了，我们将不会变老，也不会有什么死亡的一天。所以第28节就说，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你看，神是万物之主，好，最后他必定要得胜。有一些人不相信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啊，他们认为说啊，这样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哈啊，任凭他们，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我们相信，到那一天，遍地都要充满荣光，地上是一片的和平。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到了最后，神必定要得胜。如果你喜欢故事到最后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耶稣的故事。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别喜欢以斯帖记哈，不只是因为这个以斯帖的他的故事是非常的精彩，里面的情节是非常曲折感人、高潮迭起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故事到了最后有最圆满的一个结局。如果你去电影院看电影，你看到一半电影它突然个好像中断了，你会有什么感想呢？你可能会以为说，哎呀，那是可能是中场休息时间哈，等一下就会再继续演下去了。诶，可是没想到电影真的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莫名其妙，对不对？非常莫名其妙。或者是你在看一本很好看的书，一页一页的翻下去，看的是爱不释手，可是呢突然之间你翻到有一页它全部都是空白啊！你原本以为是可能是印刷厂的这个疏忽哈，不小心把这一页空白的纸放在书里面了，哎呀，没有想到后面竟然这个书的后面通通都没有了，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哎呀，这个时候你的感觉一定是不怎么好，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都喜欢看故事、听故事，更希望这个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所以如果你也和我一样，那么你一定也喜欢看到故事最后这个正义啊，好人或者是这个代表正义的这一方终于要得胜，那为非作歹的这些坏人呢，终于就会得到应有的报，这个惩罚或者报应。以斯帖记的结局就是这样的。我们看最后一章他怎么写哈，以斯帖记10章1节到3节这边说，亚哈水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米底亚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你看，故事就到这里，正式画上了句点。这样的这个结局是最圆满的了，也是我们最乐意于去见到的。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这段经文，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章它一开始哈，一开始所提到的亚哈水鲁王和这个第一章一开始所提到的王是同样一个人，同一个人。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连串的事情都是在同一位国王在位的时候所发生的。而且是在同一个国家里面，都是在波斯国里面所发生的，也就是当时涵盖了从印度一直到这个非洲的伊索皮亚，包括127个省份这样的一个范围。除此以外，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在苏珊城。所以呢，虽然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看以斯帖记，但事实上这篇故事发生的时间并没有很长，只不过是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是恶人、是坏人在里面当道，可是到了最后，哈曼被杀了，反而是原本被迫害的这个莫迪。

从谷底翻身，他不但活得好好的，还当上了宰相。所以你看，也就是说，所有败坏的、邪恶的这些阴谋都被识破，所有作恶的人也都被铲除净尽，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莫迪改不仅仅是从死里逃生，甚至他还取代了哈曼的位置，成为这一国家，这个波斯国的宰相。我们看到第十章第一节就提到，亚哈随鲁王要全国的百姓来进贡，啊，进贡。这里所指的应该是指的就是纳税，哈，纳税，向国家纳税。换句话说，莫迪改上台之后就开始实施了所谓新的税制，好，新的税制。在第二节我们就看到莫迪改他升官了，哈，这个国王就提拔莫迪改成为这一国家的宰相，一国的宰相，使他来掌管国内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他的地位是仅次于这个国王，在波斯国里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了第三节呢，我们就看到莫迪改上台以后就开始为他们犹太人求好处，帮助他本族的人。在以斯帖记的最后一章，我们看见有四句话，就是在形容莫迪改当时他的光景。第一句话就是他在犹大人中为大。第二句话呢，就是他莫迪改，好，指莫迪改，他是得他众弟兄的喜悦。第三句是他为本族的人求好处。最后一句，他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啊，你看这样的结局实在是好得没话说了吧？不要忘了，这些犹太人可是身在异乡。也就是说，他们是住在外邦人的国家里面，受到外邦君王的统治的。当时的国王同意让少数的犹太人留在波斯国里面当俘虏，他们原本是要被砍头的，后来得以侥幸死里面逃生，所以从此以后，这些犹太人就必须要过着所谓忍气吞声的这样的日子。因为什么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住在别人的国家里面，而且还是俘虏的身份，不忍气吞声那是不行的。可是呢，哎，没有想到，在那一群被视为二等公民的犹太人当中，哎呀，竟然有一个人当上了这个国家的宰相，协助国王来管理整个的波斯国，那个人就是莫迪改。从这段经文我就发现了三件事情，而从这三个发现里面，我摸索出来了三个原则，三个原则。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探讨这三个原则，哈。我的第一个发现，莫迪改被高举成为波斯帝国的宰相，他的手中握有极大的权力，这样的结果是出乎所有的人意料之外的。哎呀，太意外了，谁会想到一个俘虏竟然会摇身一变当上了一个国家的宰相。我在想，那几天苏珊城里面的人想到犹太人当上了外邦国家的宰相，简直就是太意外了。如果是一个外邦人去当宰相，那就没什么稀奇的了，啊，可是竟然是一名犹太人在当宰相，那就真的是太令人吃惊了。谁会想得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竟然会在一夕之间翻身就成为了达官贵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第一个原则，当神得胜的时候，他所使用的人往往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说到这里，让我想到诗篇的78篇，这篇诗的作者最后是以大卫的遭遇来作为结束。他说什么呢？他说，神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出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听众朋友，你看神的选择，哇，实在是太出人意外了。过去40年，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位高大英俊的扫罗王统治他们，而且呢，不谈他，不去谈他的功过是非，好，至少这个扫罗王他是外表看起来，哎呀，英俊潇洒，气宇轩昂，哈，非常有一个国王的架势。只可惜最后啊，这个扫罗王他在性格上跌倒，所以呢，神就只好再遴选一位王，
神从犹太人当中找到了一位所谓的小牧童，放羊的孩子。当神拣选大卫的时候，他的年纪还是很小，差不多才十几岁而已，而且呢还在家里面帮父亲去牧羊放羊哈。所以你看，论家世论气势，哎呀，这个小孩子怎么样也比不上扫罗嘛，丝毫没有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大君王国王的这个架势。可是后来呢，你看他单打独斗，这个就把非利士人这个大巨人哥利亚给打倒，而且空手的他只是用一个小小的石子就将这个巨人打倒在地。一直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开始注意到这个貌不惊人的小牧童大卫。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假设你要带200万的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那么你会选一位以色列人当首领，并且呢要他去面对埃及法老王，要求这个法老放他们走吗？会不会这样子？而且呢，你所挑选的这名以色列人还是一个有所谓前科记录的一个通缉犯，哎呀，曾经犯过罪，曾经杀过人，他在40年曾经杀死过一名这个埃及人，然后呢他就开始亡命天涯，遭到埃及政府的这个通缉。这个人是谁？对了，这个人就是摩西，就是摩西。神会拣选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多方面的确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一点让人百思莫解，就是什么呢？当时的摩西还是一个所谓高龄，年纪已经很大了哈，高龄80岁的一个老先生，你看这就更让人吃惊了。不过这还不算什么，这个摩西过去40年之间呢，他都是在旷野里面帮他的岳父来牧羊来放羊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也这个摩西也不是什么所谓高大威武的勇士，也不是什么口若悬河的一个政客，甚至呢也没有什么才气或者是什么领袖的魅力，哎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牧羊人哈，所以在埃及人的眼中简直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哈，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哈，如果是你，你就会找一名妓女来帮助以色列的探子吗？你会不会这样子呢？你会找一个爱发牢骚不听话而且浑身都是缺点的先知去向这个尼尼微人去传福音吗？那你会不会选中一个对基督徒恨之入骨的一个法利赛人来写新约圣经呢？好，还有彼得，他曾经在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连续3次当着众人的面前说，我不认识他，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像这样的人换成是你，听众朋友，你会让他成为早期初代的教会最重要的发言人吗？我想你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对不对？我也不会这么做的。可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我们看神的作为，每一样都让我们大呼意外。在以斯帖记里面，神就高举一名原本是在宫廷门口这个只是看门的一个小人物啊，让他成为了这一个国家的宰相。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今天神他也是一样会重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所谓的无名小卒，这点你千万不要怀疑。使徒保罗在写给这哥林多人的信里面，他就特别提到了神拣选的人是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能够蒙神所呼召的不是那些什么所谓的皇亲国戚哈，他拣选的人在世人的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甚至可以说，用那些高举十字架火把的人都是一些社会上没有用的人。所以从以斯帖记最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当神得胜的时候，当神得胜的时候，他所高举的人往往不是那些所谓自命不凡的人，神所使用的多半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在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哥林多前书、后书，然后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接着就是腓立比书。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2:5，在这里使徒保罗他就描绘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成为小婴孩降生在马槽里，这就是所谓圣诞节的由来哈。所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2: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你看，当神命令他要下到人间的时候，他就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样式。你看，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过程，神变成了人，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这种死亡是一种最残忍也最骇人听闻的一个死法。虽然后来神使耶稣基督复活，高举他，使万膝都向他跪拜，万口都向他颂扬，但是我要你注意一件事情，你都没有，耶稣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是因为他有一个谦卑的灵。当神得胜的时候，他所高举的人往往不是那些所谓自命不凡的人，而是什么呢？而是谦卑的人。因为耶稣本身他就是谦卑的典范。所以这里所谓的谦卑，不是什么衣服穿的好像很寒酸很破旧，或者是什么钱赚的很少，或者是什么开着什么破破的车子，骑着破破的脚的这个自行车哈。谦卑不是外表的样子，谦卑指的是什么？谦卑指的是内心，是一种心态。有一些人他故意装作一副好像很谦卑的样子，那不是真的谦卑，不是真的谦卑。谦卑是一种心态，知道自己我们的身份，从来不会看清这个经济状况比自己差的人，而是很清楚自己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角色是什么，而且呢，为了荣耀神、赞美神的缘故，去努力的扮演好那个角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半段的信息。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

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铜板。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听说澳洲有一种叫做纳杜的蕨类植物，它的孢子会结出一种果子，当地的土人喜欢拿来当作食物吃。可是常吃这种果子的人，后来多少都会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症状。经过食品营养学家的分析，他们发现这种植物的果子除了纤维之外，没有任何有益人体的营养。因此吃它的人突然增加了消化机能的工作，却得不到最基本的滋补。有些人不相信营养学家的分析，继续吃纳杜的果子充饥，最后甚至变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良，以致丧了命。

了解了澳洲的纳豆果为什么不能当作食物吃的原因以后，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中国民间流传的一种很独特的东西，叫做观音土。据说在1960年代国内闹饥荒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用观音土来填肚子，可是吃了以后肚子发胀，非常难受，并不能根本解决饥饿的问题。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如果我们有更好选择的时候，却固执地抓住最无益的，这就是愚昧。如果我们在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以无益的东西来欺骗自己，那就成了悲哀。吃是人活在世上的基本需要，也是能叫人无比享受的福气。所以我们常常听人说，能吃就是福。可是吃什么才是有真正的益处？怎么样吃才能体验到真正的满足跟享受？这就需要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了。在社会经济没有起飞以前，多数人的日用饮食不过是粗茶淡饭，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料理家务的料理家务，个人都守住自己的本分，好像挺容易满足的。一到了下班跟放学的时候，一个简陋的家就突然增添了不少生动的色彩。尤其是一家人围在晚餐的桌子旁边，不管菜色怎么样，心里满足，吃起来就有滋味。可是社会经济发达以后，很多东西都变了，酒肆饭馆成了许多人流连的地方。虽然钞票可以买到昂贵的食物，但却买不到滋养生命的满足。相反的，过度的贪求口腹的欲望，很多人就成为现代文明病的受害者。有人说，吃一顿饭不仅仅是消化了一些食物而已，因为更能养人的是心灵的滋补，这才是吃东西的时候最有益于生命的收获。我觉得这话蛮有道理的。可惜在无穷的物质欲望当中，人们往往把最有营养的那一部分给抛弃了。精致的食物越来越多，需要补充的营养可能就越来越大，家庭也不再是亲人之间贴心谈话的地方。人以为赚钱多了就可以带来生命的丰富，可是除了创造万物的神所赐给人的富足是没有忧虑的以外，其他的钻营都会带给人无穷的烦恼。这样舍本逐末的追求满足，岂不就像坚持吃纳豆果的澳洲人一样吗？吃得越多，后果会越严重。我想起约翰福音第六章24节到33节的一段记载。在这段记载的内容发生之前，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使得5000人吃得饱足，而且还有很多的剩余。这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简直就是追求富足的捷径。可不是吗？每天只要跟定了耶稣，以后也不用劳碌，就有吃有喝了。所以那帮人紧盯着耶稣，就像新闻记者追踪焦点人物一样。耶稣起初是怜悯他们的需要，可是当耶稣看见他们穷追不舍的那股劲儿的时候，他能够看透人心里的意念。于是他开口对那些人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但是那些人听了耶稣的话，真的不明白，他们就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换句话说，耶稣实行神迹的目的不仅是叫人得饱足，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人认识那位赐给人丰富生命的神。
可是人却往往用次要的取代最重要的。从那些人所提出的疑问，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说，那告诉我们吧，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才不致白吃你的饭。可是在首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那些人根本不可能成为神的工人，更不可能享受从工作而来的各种福气。因此耶稣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有点费思量。但是如果我们不往牛角尖里头钻，我觉得那个道理是很简单，也是很明确的。因为人自从失落了神的荣耀形象，沦落成为罪的奴仆以后，所有的虚空跟痛苦都随之而来。不论人怎么样的追求，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信耶稣的人是借着神的拯救，脱离了罪的咒诅，回归到神的面前，用被神更新过的眼目来看周遭的一切，价值观当然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我们不仅要做工，而且是要尽心尽力地把存活的价值都发挥出来，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神做的。那种被神肯定跟接纳的满足，只有享受过的人才知道它是如何的滋养人的生命。

美国前总统詹森有一次路过芝加哥城，当天晚上就住在希尔顿大饭店里面。饭店的工作人员跟总统的随行人员都很慎重地安排每一件小事情，免得总统受到了委屈。由于总统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餐之后就得离开，所以饭店在凌晨四点钟就派出了三个大厨师为总统准备早餐。好了，几个人伺候总统用餐的时候到了。你会期待什么呢？啊，应该是丰盛的食物摆满了桌面，不是吗？不是。总统只要了一杯咖啡跟一碟玉米片。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很多人都以为什么人吃什么食物应该是跟他的荷包跟他的地位相称的。比方说慈禧太后就该吃满汉全席，乡下的穷人就该吃杂粮。可是慈禧太后不能因为满汉全席就得到生命的饱足，乡下的穷人却很可能因为敬畏神而借着工作跟吃喝得到满心的喜乐跟平安。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他的意思不是叫人不吃不喝，他乃是劝勉人只要日用饮食够用就可以知足。詹森总统有太多的选择，他可以享受大师傅的手艺，但是他却选择最简便的食物，因为他以国事为重。吃喝的目的是为了做更好的工，如果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吃，你想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岂不是天下人都在混饭吃吗？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大家都没得吃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了耶稣跟门徒往加利利去的路上所发生的一段插曲。那个时候正是午正，耶稣走得累了，门徒进撒玛利亚城买吃的去，耶稣就在他们回来之前完成了一件个人布道的工作。门徒回来之后把食物拿给耶稣吃，耶稣却不置可否地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怀疑有人在他们回来之前拿了东西给耶稣吃，耶稣干脆就直接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换句话说呢，心灵的饱足就是肉体饱足的前提。如果我们只顾肉体的需要却没有满足心灵的需要，所有的追求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用神赐给他的智慧探索劳碌的意义的时候，他为人生的各种现象感伤，然而他终究明白神的美意是要人认识他，领受他所赐的美福，好像当初人受神的托付管理伊甸园一样。工作是属神的人当尽的责任，神顾念人的需要，他赐给人日用饮食，叫人在工作当中发挥潜能，享受身心灵的三重满足，那种安稳的快乐才是实在的享福。传道书第八章十五节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让我们心存敬畏，在每个工作岗位上尽忠，让我们心存感恩，领受神所赏赐的一切，那么在满足的喜乐当中，我们就是享福的人了，不是吗？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今年一年都在查考罗马书，首先我们来攻读罗马书的12章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在我们学习如何能够像罗马书12章14到21节所描述的那样，就是过一个恩待别人的生活。当面对他人的逼迫时，这一点尤其是具有挑战性。保罗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乃是从17节开始，就是不要以恶报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自然倾向，可是当我们来看本章的21节所说的，就发现乃是背道而驰的。21节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下面我们就详细谈一下。首先，用等量的恶来报答你所受的恶，即使这么做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很困难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刺激或者是动机促使另外一个人的行为。他们可能会攻击你，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攻击那真正令他们生气的人或事，而你呢，可能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地点。另一方面，你所描述的内容也可能暴露了他们的内心一些令人尴尬或者是以前受到伤害的事。我曾经记得我的一个亲戚说，当我分享我的家庭时，他并不高兴，也不喜欢，因为这与他在家庭中经历的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个导致他说了一些伤害我的话，我怎么能够以牙还牙呢？如果我反应过急，这岂不是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很明智的办法就是像保罗在这里所鼓励我们的那样，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他在要留心这句话里面所表达的意思，乃是在回应之前先好好考虑一下，想想别人做过什么或者是说过什么，试图去理解背后的动机或者是意图，同时还要好好想想你的自然反应可能被认为是什么。所以当面对伤害性的攻击时，明智的做法总是停下来，在做出反应之前要考虑一下神的恩典。

的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一个2013年的研究报告。在2013年，一组英国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他的目的是研究走路的速度与个人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你可能预料得到这个调查的结果。这些研究人员发现，财务状况排名在前面 20% 的人走得比其他的人快，而那些财务状况排在最后面的人，他们一般是用比较慢的速度行走的。当然了，这只是个一般性的研究，它会有很多的例外，但它代表的基本概念是值得一提的。有目的、有使命感的人会把这种心态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上，也就是为了达到目标而努力前进。身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目标，它远远超过财务上的成功。我们应该努力地让人们为永恒做好准备。我们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时间是有限的。这并不代表着我们都要像超音速子弹一样的行动。但是如果你的步伐好像一群移动缓慢的缩头乌龟，那么就请求上帝给你新的使命和热情，让你去爱惜光阴。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王老师你好。
4: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1: 有话说啊，儿子再不好也是自己的儿子，媳妇儿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哈。那么是不是这个婆媳之间很多这个矛盾啊、冲突啊，跟这种见外的心理是有一种很密切的关系呢？你认为呢？
4: 是的，其实哈，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百年修的同床度，千年修的同枕眠，万年修的好公婆，所以说明了好的婆媳关系是如何的不容易哈。那怎么样来处理好婆媳关系，成为把握一生幸福的关键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心态？那么双赢的婆媳关系，第一个就是要彼此调整心态，那么努力来克服说儿子是自己的，女儿是别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常听到社会上有这么样的说法，就是女婿是半子，也就是说女婿是丈母娘的半个儿子，就因为丈母娘把女婿看成是半个儿子，不是外人，所以会疼女婿。所以很少听到关于丈母娘和女婿之间矛盾的话题。
1: 对。
4: 然后呢，更有趣的下面一句话说哈，不只是丈母娘把女婿看成是半个儿子，下面一句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得意，对，越有趣。相对的呢，我们很少听到说媳妇是伴侣的说法，那么这个就表明说很少婆婆把媳妇当成半个女儿来看待，也就是把媳妇当成是外人哦，是别人家的女儿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媳妇呢也容易把婆婆看成是别人的母亲。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而引起，你想一想，做媳妇的都会有这种体会，要是自己的母亲骂你，不管骂得怎么样重话，当时你自己怎么样的委屈，怎么样的闹情绪，但是过了以后啊，你都不会记在心里，也不会恨在心里。但是不一样了哦，要是婆婆说一顿，不管婆婆说的怎么亲，心里都会觉得说婆婆是有意在为难她，
1: 很不是味道。
4: 于是呢，不是味道，她就要抵抗，要冲撞，甚至有的还会说，哈，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件事。我们再从婆婆这一方面来想，婆婆也有同样的感觉，要是和自己的女儿生气，过几天就会忘了。
1: 对呀，对对对对。
4: 那要是和媳妇生气呢？哇，心里那个结哈就很难解开了，
1: 一直怀恨在心，可能
4: 对，而且变成死结。
1: 对对对对。
4: 所以呢，由此可见呢，婆媳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外人的心理，也就是说，婆婆把媳妇当成外人，媳妇呢把婆婆当成说，这也不是我的母亲，就因为这样子就会有很难的和谐的关系。
1: 那么要怎么做才有可能来调整和改变这种心态呢？
4: 好，若是您希望有个全然美好的婆媳关系，就要先学会调整你自己的心态。 除去说是外人这种心理，把婆婆看成是自己的母亲来善待婆婆，并且呢，要比对自己的母亲更加细心，更加孝顺，但是又不能像对待自己母亲那样对婆婆口无遮拦，说话没有分寸，这是从媳妇方面来讲。那么呢，从婆婆方面来看，你要对待媳妇像对待女儿一样来心疼媳妇，但是呢，还要比对女儿更加当心，又不能像对女儿那样对媳妇无所顾忌，常常加以训斥，这样你就可以多一份的理解，少一份的矛盾。
1: 容易做到吗？
4: 是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就是说先把你的心态调整对，把婆婆比作你的母亲。曾经听过有一位媳妇，她说了这么一段故事。她刚结婚不久，有一天呢，她在洗菜的时候，把菜花的叶子啊全部都折掉，然后丢进垃圾桶。那么婆婆看到以后就很生气，就嚷着说，你怎么这么浪费啊，菜花的叶子也可以炒着吃啊，你们这种年轻人就是浪费，不懂得节俭。这位媳妇啦，听完婆婆的话，心里觉得很委屈，她想说啊，在她的家里他们从来不吃菜花的叶子啊。
1: 对呀，
4: 她想说婆婆这么骂我，而且说我是浪费，不懂得节俭，她真是在借机会找砸嘛，她心里很生气。当时呢，她本来想要回她两句，但是后来她观念一转，她说其实齁，在家的时候我妈妈也常常骂我，也常常为一些小事来说我，为什么妈妈说我的时候我都没有那么反感，现在婆婆一责怪我，我就气得不能忍受。所以呢，她这么一想的时候，她心里这种结就释然了，她的心结就打开了。所以她赶快对婆婆说，她说妈，我平常很少做菜花，也不知道叶子能够吃，你这么一说我下回就知道了。婆婆听她这么一讲啊，婆婆也开心了。婆婆说，媳妇儿，我是对事不对人的哈，可能说话方式不好，你不要记在心里。婆婆这么一说呢，他们两个人就相对而笑了。
1: 你看，如果一个人有比较广阔豁达的心胸，其实很多问题还是能够化解的。
4: 是的，是的，最重要就是说，把你的心态一转变，想一想，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一再叮咛我要注意这个，要注意那个，你对母亲的爱，觉得说母亲这样叮咛我是爱我，今天如果婆婆呢多说你两句，你如果给她想说其实就像是母亲这样子来吩咐我叮咛我，你会感觉到你的心里还是有一种对婆婆的爱意。其实人世间还有什么能够比互相的了解更重要呢？
1: 黄老师是互相的了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婆婆当时会这样讲你，可能这个婆婆她的这个背景是很贫寒的，对不对？她因为在贫困的家庭中长大，所以他们的家庭可能就是把这个菜花的叶子炒菜来吃，对不对？
4: 对，
1: 所以如果你能够进一步的去想的话，原来我这个婆婆她过去的背景是这样的贫困哦，反而你会多一份的体谅和同情，对不对？
4: 对，去了解婆婆的时代背景，婆婆的生活背景是跟我们这一代的人是不一样的。
1: 对，
4: 你多一份了解，你就多一份的爱，多一份的
1: 体谅。
4: 体谅，
1: 真的，所以彼此了解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4: 对，到了我们节目结尾的时候，我还是一样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有恩慈的，婆媳相处愿意学习自己在言语上在行为上讨对方的喜悦，而不是彼此向对方讨债，认为自己付出太多太不公平，而是愿意讨对方的喜悦，这个就是有恩慈的爱。
1: 有恩慈的爱。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让我们继续的来聆听黄立勋老师与我们分享双赢的婆媳之道。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0: 本节目 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怎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只要凭着信心，相信神的作为，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的14章22节这样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有信心，而且有爱心，能够包容人，做一个神所称许的蒙福的人。

0: 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0: 天凉时光。看来汤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汤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二章十七节到第三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啊，你是犹太人啊，你是上帝的选民，你是有律法可以依靠，你比别人都懂。这里讲到晓得神的旨意，我们也要被提醒一下。很多人都在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最基本的就是律法，律法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不必太去猜，太去想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律法，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要爱神爱人的。律法不必想的那么细啊。我们知你从律法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你也能辨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啊，下面这也是就是指责犹太人，也是指责我们这些传道人，或者是做老师的，或者是做父母的，我们会提醒别人应当如何如何。哎呀，可是我们总是有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反求诸己，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这是我们都有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花了很多篇幅，先开始讲到所有的外邦人，拜偶像的，不认识真神的，都堕落，都败坏，都在神的震怒之下。犹太人，你不要拍手，因为你也是这样，你更是这样，你有了上帝的教训，你懂得更多了，你更知道，更清楚知道外邦人不如你的地方，只是他们知道比较模糊一点，他们是不成文的律法刻在心，功用刻在心上，你是有成文的法，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很清楚。你越知道的清楚，研究的多，你就越应该过得好一点呢。结果你不是，你教导别人怎么不教自己呢？你说不可偷窃，自己为什么偷窃呢？你说不可奸淫，自己为什么奸淫呢？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庙中之物吗？这一点我也看到很多解经家花了很多墨水说犹太人会偷庙中之物吗？其实没有这样的记载。我想保罗意思不是说犹太人去偷庙中之物，就像这不太可能，就像我们基督徒应该不太会去庙里偷那个佛像上面的金子吧，我们不会去偷。他这保罗意思只是说，你厌恶偶像，你是不是还是把某些东西包括那些金子当作偶像呢？你指着律法夸口，你说我有法律，我有律法，这意思就是好像一个律师，好像一个法官，好像一个法学教授，他在那里说我是很懂法律的，我是哈佛的法学院的。你很懂法律，你很聪明，你考上了法学院，哦，我们很佩服。但是如果你所有懂的法律，懂的结果就是钻法律的漏洞，那有什么好？各位，我不是在讲政治，我是在讲到说台湾这过去十年二十年，让我们法律的知识大涨。因为上至总统，几乎每一届总统，还有很多大官，还有很多媒体都吃了官司，都在法院里面被定罪，法官自己也会， 所以我们这十几年二十年学会很多法律知识，什么无罪推定啊，有罪推定啊，这一类的名词。我有另外一个老的感慨，这许许多多的有罪的人，真的有相当多的程度是律师，是学法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保罗讲的没什么稀奇，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们知道法律了，不是叫人守法，而是让自己每次看到这个法，马上想到就是如何走它的漏洞。当聪明人看到这个法律如何走它漏洞的时候，你就要再加十条法来堵这个漏洞，然后再有一百个人想到一百条路再来，就是这个一个很悲哀的事啊，各位。法律不能叫人善良，法律叫人知法犯法。保罗在这里讲，外邦人是这样，犹太人也是这样。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二十五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割礼的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割礼还是说明一下好了，简单的说，虽然不太好启齿，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我自己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以前女人缠小脚一样，这好像是一个记号。那么男人要留头发，不留头发就是你的脑袋也难保，这清朝规定。缠小脚是更早就有的，但是也有人去做这些事，好像这比较高贵，比较怎么样。缠小脚跟割礼有一个地方很像，就是都是年轻的时候做，都是小时候做，都很痛。不，一个坐在男人身上，一个坐在女人身上。我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开始想起来把一个女孩子的脚弄断了，然后包得像一个粽子一样，这有什么美，有什么方便，有什么好，我都想不出来。我也想不出来要跟上帝立约为什么是这样割去他身上的一块皮呢？为什么圣经上没有讲，也不是只有犹太人有这种割礼，其他的也有。割礼是割去能够继续生命的东西上面的一块皮，这是割礼。神对亚伯拉罕说了，就我跟你立约，你们全家男人都要受这个割礼。我们也在看到摩西受蒙召以后，耶和华曾经要杀他，显然是他的孩子好像没有受割礼。为什么神用割礼？你知道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立约啊，比如说你耳朵打一个洞啊，那也比较简单。恐怕我觉得啊，恐怕神要人一直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传宗接代其实传的都是污秽，我们传宗接代其实都是该死的，因为我们在制造罪人。哎，我们非活下去不可，也要传宗接代啊。但是呢，形式上就给你一个 小孩子一生下来，男孩子第八天就受割礼，好像神并不喜悦这个繁衍人类的一个器官。好，讲的复杂了，简单的说就是圣经上用割礼来做一个立约的记号，一个叫人羞于启齿的立约的记号，提醒我们上帝对圣洁多么看重，特别是信上面的圣洁。那么犹太人受割礼，他们性行为需要很圣洁，他们身体的卫生也要很清洁，犹太人是最讲卫生的。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序曲，主要的就是如果你受了割礼，你是一个犹太人受了割礼，你就等于说我要好好的遵守上帝的律法。割礼所带来的不是别的，就是我要好好遵守上帝的律法。行割礼的人，受割礼的人，那个割礼本身没有那么重要，所代表的意义，我要做一个圣洁遵守上帝一切律法的人。那你是犹太人，你受了割礼了，你有什么特权吗？你没有什么特权。你是犹太人，真的被上帝喜欢的犹太人，就是遵守律法的，犯律法就没益处了。各位，这里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就是你要遵守律法，而上帝要的是完全的遵守。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的命令去做的，就被咒诅。所以你要用律法来称义的话是不可能的。保罗在这里其实已经讲了，如果你要行律法，你受割礼，你觉得犹太人有什么特权，有什么特是选民，因为上帝把律法给你们了，你

要把上帝的救恩跟耶稣连在一起，我们一直要把我们自己的救恩，从上帝得来的救恩跟耶稣连在一起。你不跟耶稣连在一起，耶稣所做的那一切好处都不在你这里。你不跟耶稣连在一起，你所有的罪恶的惩罚也还在你身上，没有被他挪去。你一定要跟耶稣连在一起，没有连在一起没有用的。这里就讲到洗礼了。割礼和洗礼都是进入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割礼能够救我们吗？割礼能叫你洁净吗？不能的。洗礼能叫你洁净吗？我知道我们一定的答案是不能的。我们一定会说，如果你圣经熟悉一点的话，只有主耶稣宝血能洗净我的罪，水不能洗净我的罪。可是在使徒行传，亚拿尼亚，不是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亚拿尼亚，就替保罗施洗的，他说了一句话，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好像洗礼又可以洗罪一样，天主教是相信洗礼有洗罪之功，就他们对这些圣礼很看重，圣礼的水啊，还有圣餐的杯和饼啊，都很看重。这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争执，我觉得看重是好的事，因为这些事有它的重要的意义。洗礼能洗掉罪吗？把这个延伸一下，圣餐是在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吗？我猜我们华人教会都会说不是，这纯粹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象征代表。我想象征代表是有的，但是我还是要说，我觉得洗礼和圣餐的含义应该比我们华人传统的要多一点。我觉得我们在吃圣餐的时候，跟耶稣的连接是比没有吃圣餐要深刻的多。我觉得洗礼，不是我觉得，我们到第六章的时候就会讲，一开始，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就是下一次你参加洗礼，你要知道那个意义是很重的。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不懂啊？下面一句，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些圣礼啊，我们就是都比较轻看一点，所以我今天花的时间也多一点。那么我们必须说，割礼割不掉你的罪，洗礼也洗不掉你的罪，但是割礼和洗礼有上帝赋予的意义。这赋予的意义就是你要行得完全，你要全守律法，你要全然圣洁。好了，所以不是割礼救我们，也不是洗礼救我们，是耶稣救我们。但是耶稣有吩咐，如果你真是我的门徒，你就要做这些事。所以神这样吩咐我们，我们就做这些事。这里保罗也说了，就这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是最好。28节，外面做犹太人，什么叫外面做犹太人？不是说你的服饰，外面是指着看得见的部分，你的身上有割礼的记号，这是外面的。你戴了一个犹太人的小帽子，这是外面的。各位，所有的包括我们基督徒，你受洗，这是外面的。你的名字记在教会的名册上，这是外面的。你领了圣餐，这是外面的。所有肉体所接触的都是外面的，神要你里面，你心里是信耶稣的，心里是做犹太人的，心里是受了割礼的，心里是洁净的。那我里面怎么是能够洁净，能够完全？这需要是主，只有主在里面，圣灵在里面才是真的。很多人觉得犹太人就是肉身的犹太人

0: 神还会在他们身上有一些作为，有一些很奇妙的作为，包括以色列会强大起来。这个我觉得实在是我们不敢说啊，因为这里讲到说外面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也就是说外面受过洗的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外面领圣餐的不一定是真的跟耶稣相交的，是里面的灵是最重要的。但里面灵是什么，这个就又很难说了。我们不能说哭得很厉害或者很激动，这就是里面有灵，那我们必须说是有信心。现在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把第三章前面再跟这第二章的后面连接着讲一下啊。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你可以把这个换成洗礼。就我们再问一下，这些圣礼有什么益处？我一个月一次领圣餐，吃那个饼，喝那个杯，有什么益处？各位，你不觉得很稀奇吗？那个葡萄汁也没什么特别好吃，那个饼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吃，都淡而无味的。可是一个月来教会最多的就是圣餐主日，我觉得这很稀奇的。我们对圣餐并不怎么了解，但是我们就愿意来参加这个。这个割礼洗礼到底有什么？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吗？圣灵才能拯救我们？这些仪式需要吗？这些饼杯需要吗？不重要，重要神给犹太人有什么特别的长处？有，其实第一我已经讲过，就是唯一了，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各位基督徒警惕一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长处？神的话交托给我们，我们身上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我们有耶稣基督。也是很难过，保罗说即便有不信的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不信不会废掉神的信实。当基督徒或者牧者或者传道人，神的圣言神的话交托给我们，我们如果不信，一个牧师如果不信耶稣复活了，如果一个神学教授不信神迹，当然有妨碍啊，当然会把别人领到地狱里，你自己去还把别人领到地狱里。但保罗说总的妨碍没有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信实不会被人的不信废掉，这给我们都是很大很大的安慰。把它用在世俗，世俗是没有的，但如果用在世俗上，就是你丈夫再坏，天天外面有人常常打你，对你一点都不爱，不会废掉上帝给你的婚姻会是美好的。当然我们知道现实的里面婚姻还是不美好的居多，婚姻还是有很多悲惨的事情，但是保罗要我们记得这一点，求主帮助我们都记得这一点。意思就是再坏不会废掉上帝的信实，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不要觉得哎呀教会啊或者神学院啊或者基督徒这么败坏。有，你有上帝的话，上帝还是能用的，神的话交给我们，那我们就更珍惜神的话，不是只是把它放在口袋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信。断乎不能，第四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啊，这里有点好笑了。保罗讲了两次，后面也讲了这个事情，现在在这里也讲。什么好笑呢？保罗在说神绝对不会输的，你任何情形下神都不会输。神把他的话给了我们， 你遵守他也不会输，你不遵守他也不会输，你遵守了他一定会照着经上的话很公平的赏赐你，让人觉得哦，神真是公平的。你不遵守，神也会按着经上的话处罚你，让人也觉得哇，神真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你怎么做神都赢的，你怎么做神都不会输的。我们越多的不义，越显出上帝的义。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各位，你怎么显出这个医生是一个好医生？你怎么显出这个医生是一个优秀的医生？你得的病越重越好，你得的病是什么末期的癌症，大家都说没希望没救了，你把它医好了，哇，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如果你只是小小的一个咳嗽，医生医好了，那没什么稀奇。所以我们世人，如果我们不管是教会或世界，我们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会说上帝很好。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犯了一大堆的罪恶，上帝还是可以显出他对我们公平的处罚。你的疾病只会显出医生的高明。那这个人爱辩论的人就说，那我多生一点病嘛，我病得越严重，我的虚谎越多，越显出上帝的了不起。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哎呀，神饶恕我们，赦免我们，哇，这显出神的慈爱。那我多做一点坏事，这样上帝的赦免就显得更了不起了。那我多做坏事，上帝为什么要罚我呢？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嘛，我们可以像十字架上面强盗一样，我们可以像个浪子一样，越坏回家被接纳，越显出爸爸的了不起。那我的坏是帮爸爸做好的宣传，不要罚我啊。这样的论点呢，保罗说这种人被定罪是应当的，这乱讲话。不过保罗并没有指出他错在哪里，不过指出他我们怎么反驳这样的事。后面还有类似的情形，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反驳这样的事，只是我们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你犯的罪不管是重或轻，只要悔改主都能赦免。所以我们也承认你犯了很大的罪，显出上帝是可以显出上帝很大的恩典，但我们只能说我们不因此去犯罪，我们不因此去犯大罪。你的逻辑，你说犯大罪可以显出上帝赦免的更大，爱更大，我们承认，但是我们不这样说，我们也不这样推论。请记清楚，神的爱无比伟大，但是我们不因为无比伟大我们就多多犯罪以显出神的无比伟大，不可以这样做。今天这堂上到这里了，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继续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我们在这里，哎呀，实在想到好多，想到你的恩惠和慈爱，想到你的圣洁和善良，也想到你的神圣不可测透，神圣不可侵犯，神圣必须顺命遵行。主啊，帮助我们不得罪你，帮助我们讨你的喜悦，帮助我们有信心，帮助我们上这些课不是多了一些知识，也不是抽象的说我们就生命成长，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更认识我们自己，更确实的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耶稣以外没有拯救，也就是确实的知道这个世界如果基督徒不起来传福音是没有希望。 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谢谢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每天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我们今天要与你分享哥林多后书的四章第七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完，接着讲第十二章。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八节，这一章从第三十五节开始，讲到另一批具有信心的人，他们并没有为神立下什么丰功伟绩，但是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们为神的缘故忍受了各样的苦楚和试炼。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叫我想起诗篇第三十四篇第七节跟十七节的话。那里的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十七节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了一切患难。这是何等美好的事！神也确实这样看待义人以及敬畏他的人。但是那些无法逃避刀剑而要受苦的人又怎样呢？斯提凡能够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先知们大多数遭遇各样的逼迫，而斯提凡是新约时代第一位的殉道者。他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前，他曾经说，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当主耶稣呼召大树的扫罗的时候，他曾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主耶稣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经有记载保罗和巴拉巴在他们的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他们曾经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姐妹，有许多基督徒接着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从最终的释放来表明自己的信心，但是却有另外的基督徒，他们要为信仰的缘故受